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

0: 02-274-828-838。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吗？割草机亦割不动是吗？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哦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哦，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
1: 它的，
2: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 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的，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
1: 错，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 这个五十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四个重疾，所以他这五十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五十万和五十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个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 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你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3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
2: 对，
1: 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 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2: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1: 09522-6600。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乐在其中。
2: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2: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2: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2: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2: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金，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2: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2: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2: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 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
0: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盛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艾米小厨炸蒜店，回味家乡丰富炸蒜。
1: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世界就要赛快。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由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0: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去，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
2: 早起啊，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吧？

0: 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8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1: 我 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

0: 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0: 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松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结局。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Hello，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 AM 九三六演播室呢非常的热闹，我们请来了好朋友Gladys， 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又一次相会在 AM 九三六。
2: 是。听完他亲切的问候，好久了您没到我们电台来了哈。
3: 是的，今天我到电台来也非常高兴，
2: 太开心了见到您。
3: 而且今天呢，我想因为前几天我见到了一个企业家，我有一些感悟，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感受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分享给大家哈。Gladys， 我问问你啊，你第一次来到新西兰的时候让你难忘的是什么呢？
3: 当然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这蓝天白云，是那清澈见底的海湾，是葱葱郁郁的森林。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新西兰最珍贵的财富都不是金矿啊，也不是石油，而是这一片干净的天空和纯净的土地。
2: 是的，为了守护这份美丽，新西兰人呢一直走在环境保护的这个前列。
3: 这些年我们也越来越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到了超市我们的塑料袋消失了，塑料吸管逐渐也退出了市场，一次性塑料餐具也被限制了使用。因为人们都知道，每少用一次塑料制品，就少一份对土地和海洋的伤害。
2: 是，那些呢，就是以前看到的哈，这个到处都是塑料袋，所以呢，就是用完了塑料袋，有的时候还有这快餐盒哈，吃过了就乱扔啊，所以呢，把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都给污染了。
3: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来的一个主要，因为我见了这个企业家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就是竹子。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呢？这个竹子呢，它不像钢铁那样坚硬，它也不像塑料那样廉价，它生长非常迅速，可自然降解，既环保又美观。几千年来，它陪伴着东方文明成长，从古人的竹简到餐桌上筷子，从文人笔下的风骨到今天走进千家万户的环保用品。
2: 所以你说到这个竹子，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竹子？竹子呢，是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它来自于山里，是吗？
3: 是的，我们不是有这句话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个竹子非常坚韧，历来为人称道。而在环保理念日受到重视的今天，竹子也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它不仅生产周期短，而且能够替代一部分塑料制品，为减少环境提供新的选择。
2: 那真是太好了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竹子的这个产品呢，它能做成这个可以替代这个塑料盒、塑料吸管。
3: 是的，这就是前几天呢，我认识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经营了很多的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跟他说，哎，你说现在做什么行业最有前景呢？他跟我说，他说啊，赚钱很重要， 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越来越觉得做一件事如果既能赚钱又能给社会留下点什么，那会更有意义。
2: 是，当然了，企业是必须要赚钱。你认识了这个企业家说的真好，企业赚钱呢，同时呢又能给我们社会留下点什么，能做到一个有做意义有意义的这个赚钱的生意，对不对？
3: 对的，这就是他当时的说，他说啊，他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他发现了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说我们做不管做什么都要想到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比如说我们都大家都熟知的一句话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未来的模样。因为他的偶然机会呢，他认识接触到了主产品，他就开始呢想我怎样去做呢，能把这种产品引到我们非常美丽的纯净的新西兰来。他说竹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最好的是它长大成竹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我听着他谈话呢，我觉得他眼睛里没有商人的精明。
2: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竹子呢，它呢是吸收这个阳光啊，还有吸收这个雨露。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爱吃这个竹笋。
3: 是的。
2: 啊，大家都知道很新鲜很嫩的这个竹笋哈，大家吃了以后很健康很好。但是这个竹子呢还要能做成这个餐盒吸管，这是一个高科技吗？
3: 不是高科技。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对子孙后代非常有好的，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美好。因为竹子它不管用了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
2: 是
3: 它会降解成一种化肥，再重新养这片土地。所以他呢跟我说，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午你买一份外卖，二十分钟吃完，餐盒就被丢进了垃圾，可是这个塑料盒呢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全降解，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污染仍然存在。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并不是从父辈中继承了地球，而是向孩子们借来了地球。所以今天的一个选择都在决定明天的模样，而竹子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它是一种天然可再生资源。
2: 对，你说到这个竹子，其实竹子它的韧性还是弹性蛮大的哈。
3: 是的。
2: 所以呢用竹子来做这个可以呢，它还可以呢，就是天然的，它就是再生资源哈，也可以，我认为是不是它还可以，即使这个餐盒用完了以后哈，它哎埋在地下，它融化了以后，是不是它还可以当肥料呢？
3: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爱竹子呢？这竹子它本身成长为人服务以后呢，为人类服务，它会从灰到化成一种泥土，重新养料这片土地。
2: 对，竹子呢就是它是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说是这生产的这个制作方式哈，下一次呢专门是不是要请你好好的给我们讲解讲解啊？
3: 是的。
2: 那今天呢主要是请格莱戴斯先给我们第一波的这种的我们叫普及啊，普及呢是您不要用这个塑料盒了，马上用这个竹子的餐盒餐筷子 和这个刀叉啊，都是可以用竹子的。然后吸管呢，您比如说您是喝一杯奶茶，哎，这吸管呢也可以是竹子做的，
3: 是的，
2: 对吧？
3: 因为我们看中竹子这种环保产品，是因为它的自然降解。因为它可以重新回归土地。来自自然，回归自然。
2: 是。
3: 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竹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可能有人，你可以会说啦，苏丽姐，你说这竹子环保我理解，但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
2: 对呀，那它餐盒当中比如说有汤啊或者热呀，它是 microwave 呀，这些它都可以用吗？
3: 对的，其实很多人接触竹制品最大的惊奇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现在许多高制品竹制餐盒啊，餐盘餐具不仅结实耐用，回答你苏丽姐的问题了，它可以直接放进微波里加热，
2: 直接用微波炉高温加热。
3: 是的，
2: 是不影响它这个品质的，对吧？
3: 品质没有任何的毒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现在知道有很多塑料产品，它加热分解以后可能有微生的毒素会侵蚀到人的身体里，但是竹制品你不用担心，它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对于我们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非常方便，因为什么呢？它不单是可以加热，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
2: 洗碗机里洗也是可以的哈。
3: 哎，
2: 还有它是现在呢有一些包装的这个餐盒哈，它是用纸做的。纸做的如果你加一些温水的话，它就软掉了，
3: 对
2: 吧？那它这个竹子呢弹性大，它的硬度又够大。
3: 是的，
2: 对吧？
3: 而且它就是用这个产品呢是不是麻烦，它会更加轻松。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纸，现在我们也用了很多纸制品，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像苏丽姐你说的，它会湿，它不能够装湿的东西。那我们选择塑料呢，有部分原因就是它可以盛汤啊，它可以避免就是像纸一样容易湿掉啊，会，但是竹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人呢拿起竹产品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苏丽姐，你等一下试一试这个产品啊。
2: 好的。
3: 它不像塑料那样冰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暖感，仿佛还能感受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亲切感。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那份来自自然的宁静，似乎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之掌心之间。
2: 它就有天然的这种清新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息，是啊。
3: 对的，是的。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在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啊、咖啡馆呐、奶茶店呐、食品店开始选择竹制产品。不仅因为它环保，更因为顾客喜欢。今天的消费者，尤其有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你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呢，它是代表一种形象。而且决定企业的形象呢，并不是靠完全昂贵的装修，而是些细节。比如说当你外卖的产品，顾客打开外卖盒看到的是精致的竹制包装，当顾客喝饮料的时候使用的是天然的吸管，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产品的本身，而是这企业的品质、健康和环保的重视。
2: 对，其实健康最重要。一个企业呢，如果你啊从这个塑料盒不用了，改成这个竹制的餐盒， 那观众来说呢，比如说是听众啊，我们的啊，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到了哈，那都很快就说我会到你这个店里就去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对我的健康，不光是吃美味儿啊，味道是吧？那味道的就是。哎呀，很好的这种的口感哈，但吃完口感以后，它是不是健康有好处呢？
3: 是的，
2: 是不是？
3: 他对这种企业、这种餐厅，他觉得，哎，这个老板非常重视大家的健康。
2: 对，
3: 我选择他，因为他们能够，当然了，就是我们任何的改变都是有一定的。成本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老板能够不计成本，能够关心健康，那么顾客更加有信度感，这就是企业的信度。
2: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了哈，如果哪家餐厅呢，使用这个竹制的这个产品作为包装，哎，作为这个刀叉呀，或者吸管啊，哈，用这些来为大家服务的，我相信大家的健康理念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哈，他要首选还是很希望第一个就到您的餐厅里边来的，对不对？
3: 是的，健康大家都关注的，
2: 对，
3: 比任何都是最重要的选择。
2: 是，那我相信呢，我们的老板朋友们哈，是不是您呢也开始想一想呢，我这个餐饮业呢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我们除了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绿色的这个环保，那是不是为了我们的本人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顾客的健康，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改变呢？
3: 是的，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演播室呢非常热闹，我们也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咱俩继续聊哈。前边呢，咱俩聊到了纽西兰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产品，健康产品是什么呢？就是Gladys 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呢，是竹制的一种，在我们的餐饮业一定要使用的这个替代塑料的这个塑料盒啊、塑料管、塑料的这种刀叉、塑料袋啊，只要是塑料的，我们都不用了。我们全用竹制的，竹制的产品是什么呢？竹制的这个餐盒啊，竹子的这个吸管啊，还有呢，说起这个竹子，大家都可能想吃这个竹笋啊。那这次呢 ，Gladys 呢为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呢，竹子啊，我们新西兰美丽的沙滩、空气、海洋。啊，非常的美丽。
3: 是的，听众朋友，请你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阳光洒在公园的草地上，
2: 是
3: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吃午餐，他们手中的餐盒来自一根竹子。你可知道，在竹子的使命，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它会慢慢回归土地，成为花草树木的养分。没有环境负担，没有白色污染，这样的未来是不是很美啊？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候，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的选择都值得。人与自然彼此成就，世界因此更加美好。
2: 对， Gladys 面前呢给我们大家画了一个美丽的这个画面哈，您脑海里都会想我们新西兰的所有的人民群众，特别周六周日特别喜欢在树下绿荫下哈，中午吃点小点心啊，孩子拿个球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快餐去。那这个快餐盒呢，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塑料盒了，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竹子的这种打包盒。
3: 是的。
2: 这样的话呢，您用完了以后，这个打包盒呢， 当垃圾回收了以后，我们埋在地下，它很快呢，它就会融化了。融化了以后呢，这个竹子的使命就结束的时候，它还变成了这个肥料啊，为了后面或者是您这块地在生草的时候，它这个草呢长得更绿了。如果它是呢在树下的时候呢，那这棵树呢会长得更壮实了，对不对？
3: 是的。朋友们，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更是一片依然蔚蓝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愿未来的某一天，刀叉、外卖包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向顾客讲述他们的品牌。
2: 对，他在跟我们大家再次强调的是哈，他希望的是我们未来呢，就是由我们华人带头，对吧？我们很爱纽西兰，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华人呢带头，我们自己的包装，这个餐饮的这个包装，我们全部改成竹制的环保用品。
3: 是的，其实啊，选择什么样的包装，也是在告诉顾客你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2: 对，
3: 是一家只关注成本的企业，还是一家关注品质又关心未来的企业。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可能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它只是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积小流不移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2: 对的，改变世界呢认为是非常大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小的事儿，从我们做起，点点滴滴做起。
3: 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环保也是如此。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选择，长久坚持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
2: 对，只要坚持，你就能看到变化。
3: 对的，比如说你，我们都从自我做起，少用一次塑料餐盒。我们少用一次塑料餐桌，少用一次带来环境污染的产品，我们选择环保产品，那我们就是对做一次微小的贡献，对未来的蓝天白云添砖加瓦。
2: 这个我相信呢，大家听。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始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现的旅程。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Oh, my God.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아? 我的食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

still I have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Columbia Public Schools.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5: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6: 喂喂，阿信啊，
7: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6: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
3: 好，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割草机亦割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是的，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在国际之上。首先，在中东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又关闭了。那这一波的反复，可能比之前的势头还要变得更猛。中东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我认为也进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周期之中。别看这两天的油价降下来，但是能持续下去吗？答案基本上已经是完全否定的。如果说在中东，美国整体的战事都已经是吃紧和吃力，想要甩又甩不开，深陷在泥沼之中，那我们反复看到过去几十年所谓的美国海权基本上已经是奠定了凉凉的计划。而就在与此同时，14国出了一份联合声明，直指到的就是中国南海啊，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发表了力挺声明，扰局到了南海。而中国这一次的反应也是比较迅速的，现在已经是约见了日本大使，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件事情。
1: 没错，现在想要在这个亚太地区继续搞事情啊！现在南海仲裁案呢是届满10周年，那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个国家现在是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啊这个仲裁庭的裁决呢是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的，并且称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的海事主张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其中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声明中签署的这些国家，有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以及美国去共同签署的，并且在周六的时候7月11号的时候发表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域内的国家是菲律宾嘛，然后还有就是带联上的是五眼联盟，包括这个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等啊。然后再看到的呢是一些欧洲的国家，一共是14个国家。那么2016年的时候，在7月12号是由荷兰的海牙仲裁庭做出了南海仲裁案，这是对菲律宾有利的一份裁决。当时裁决是裁定中国的九段线对于南海的主权声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法律依据在中国的法律之中，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并且呢，在这一份仲裁之中还有确认菲律宾在部分南海海域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的海域权利。对于南海仲裁案，其实已经是在过去的多年是这个矛盾的一个争议点哈。菲律宾也曾经是放出豪言要在今年之中对于南海仲裁案再做一个 2.0 的更新。那么这一次14国的发力去捍卫着美国岌岌可危的海权，同时染指着中国周边的水域之中。
1: 是，
0: 好，那我们看这一起仲裁案呢，也是菲律宾在2013年的时候提起的，中国的态度始终都是不参与、不接受裁决的内容。
1: 那有14个国家呢，在这个联合声明中现在就表示啊，说仲裁庭的裁决呢，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是最终裁决，并且具有它的法律约束力以及确定性。那这个声明还重申啊，说坚决是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者是单方面的行为，包括用这个武力或者是胁迫手段去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那这个声明还进一步举例啊，就是说比如说坚决反对使用像海警啊、军队啊，或者是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者是空中的合法行动呢进行骚扰或者是阻挠或者是恐吓等等一系列问题。
0: 这就是明显的奔着中国来的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发布了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裁决出台10周年的声明之外，还有看到的是外交部的亚洲司的负责人对于日方涉南海仲裁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了严正交涉。这也是在7月12号外交部的亚洲司负责人对于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讲话。日本伙同其他国家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华使馆的首席公事，同时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以及抗议。
1: 是的，那么中方还指出啊，说日本呢在南海问题上是富有历史 始罪责的，并且还没有进行清算，没有任何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那日方这种恶劣的言行呢，其实也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国际的法治，那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并且在这里搬弄是非，破坏的是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也违背这种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意愿。那这也会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近代以来其实侵略殖民的暴行的这种历史警觉以及强烈的愤慨。那中方呢将会坚决有力的去回击日方的一个挑衅，并且坚决捍卫自身的一个领土主权，包括海上权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同时还对于台湾问题日益化无，以及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同时还有日方的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提出了严正的假设。日本只是开了第一枪而已，为的都是捍卫人美国在海上的霸权，希望海权还是可以写在写在美国的这个骨血之中的，但实力才是检验一切的真实的标准。那我们知道在南海之上现在也有是密集的军演，对不对？那你看到这些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啊，其实也是和军演有高度的一个重叠。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包括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等啊，在发表的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的联合声明。那么中国的外交部也是郑重发表了一份声明，
1: 是就是如我们图中所看到的这样子，并且表示啊，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都是拥有主权的。而中国的南海诸岛呢，是拥有内水、领海、碧连区、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那中国也在南海是拥有历史性的权利的，特别是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呢，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这个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已经在南海进行航行，并且呢，在长期的这个实践之中啊，是发现了南海的诸岛。那中国也是最早并且持续和平有效的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那南海诸岛呢，属于中国，也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共识了。
0: 好的，这一份声明其实是比较长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原文。我们在现在只是说出这几点啊，这是刚刚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简单来总结就是，南海是世界上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中国也是坚定维护在南海领土主权以及海洋的权益，禁止其他国家煽风点火。第三个是陆地领土问题是不是属于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调整范围呢？海洋的划界争议已经是被中国2006年，请注意时间啊，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第298条做出声明，排出联合国海洋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的程序之中。那么在领土问题以及海洋划界争议之上，中国是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的解决方案的。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菲律宾它是在2013年，它是远远晚于这个2006年的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的。那么中国呢，在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的立场呢，也是明确的、一贯的以及坚定的。而南海仲裁案呢，是违反了包括国家同意以及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那裁决出台十年以来呢，是不但没有解决中非的这种涉海的问题，反而成为了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一个工具，还激化了这种地区上的矛盾，并且为域外势力啊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呢，是提供了借口的。
0: 好，大家一定就清楚，2013年的时候，菲律宾提出了这一项争议，2016年的时候，在海牙得出了这一项裁决，这是一法非法的仲裁，所谓的最终性和法律的一个约束。有人会说，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为什么又一次的会旧调重弹呢？其实整体来说，都是对于中国啊来给扣上一个大帽子，包括全盘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还同时妄称中国在南海基于历史性权利的海洋权益主张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其实想要做到的无非就是为菲律宾在南海的非法侵权行为去进行到背书，这也是应运着比较热络的在南海之上现在几个军演来展开的。那么面对着这14个国家联合的一个发难，过去了10年，为什么非挑在这一个时间也开始5年一纪念、10年一庆祝了吗？到底想要做什么？是想要真正的去维护国际之上的一些法理吗？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美国在这几年出现到的态势，令他们想要在南海之中啊搞到更多的这个怎么说，为 美国的一些撑腰鼓气儿也好，或者是在中国的周边的这一个水域，也再一次的印证了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就是现在你看到世界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易燃易暴躁的这个时代之中，火药桶的一个状态。那美国最主要的这个想法其实依旧还是围绕着中国的周边来做工作的。
1: 是，
0: 美国再怎么低调，特朗普再怎么一口一个好兄弟，又高又帅又棒啊，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完全阻止对于中国周边水域或者是说在整个亚太地区搞事情的一个心思。包括日本、菲律宾之前又是画线儿，又是鼓吹，又是大放厥词，这个意味也是这个不言而喻的啊，其实都是想逼着中国能够有所让步，或者是用这种这个声量场的大帽子，希望能够压制中国的发展吧。
1: 是，同时其实2016年到现在呢，为什么中间隔了这么久才现在提出来呢？其实它也是在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棋子。那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这些国家呢也是同时想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并且在准备联合围堵中国的时候，可能会担忧就说中国的一个强力反制，于是呢就开始对这包括此前那些仲裁案呢进行一些病态的一种担忧。

0: 我拍一下桌子，甚至是皱一下眉，世界可能就要抖三抖。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印证，就像一场印巴之间的冲突，大家会发现，即使你的空中的优势优了那么多，但是你依旧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飞机又掉了，飞机又掉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1: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拿到完整的制空权。
0: 你说的没错。那么长久下来，你会发现西方，我们之前经常会说很多的民调，你会发现西方的政府依旧是在跟美国这叫做同一战线或者亦步亦趋，
1: 是，
0: 可是西方的国家的民众越来越多在选边站的关键问题，我不说他的内心里面到底更喜欢哪一方，昂萨血脉一脉相连，但是在关键问题的选择之上，我就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例子，两份民意调查都充分显示，民意在必须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开始倾向于什么，倾向于的是中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我们的节目是有讲过的，
1: 是的，
0: 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执政者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他必须在自己的外交和防务路线之上走的是西方阵营的一个老路，
1: 是，
0: 但是民意的支持似乎又选择做出了完全的不同，这个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西方领袖他们自己本身的执政的一个地位。我们从英国开始说，对吧，以前是两个党倒来倒去，新西兰何尝不是，
1: 是，
0: 现在也是七个葫芦娃上下的这个葫芦瓢啊，对不对，
1: 而且现在新西兰也是一样的，会有更多此前都没有进到国会的党开始崭露头角，
0: 而且你会发现小党造王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了。在新西兰，行动党造不造王，他不说自己是造王者，他不选边站，但是他的这几票是不是关乎着右翼能不能继续的执政？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自己看，工党现在的投票率，再加上绿党的支持，绿党其实是更高，这代表着分裂性更强，
1: 是，
0: 对不对？分裂性更强，民意之中现在已经是分散的布局于以前所谓的大党和小党的一些分割。那么执政者他的位置就屁股坐得不稳，他就势必会受到更多小党的钳制，而小党更多的兴风作雨，更能够去提出极端的言论。大家能明白这一个逻辑啊，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我把两个字来总结，就叫做失控的一个状态。从民选的角度是失控的，从政策的角度是失控的，从很多外交的国防的操作上是失控的。我一方面你看像 Luxon， 我们一会儿会说到新西兰和印度，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支。为什么？印度绝对不是只冲着自由贸易来的，它是冲着要把你整个的防务体系一起捆绑的。从印尼到澳大利亚再到新西兰，从战略的物资也好，国防未来的开支也好，联合的军事演习也好，共同的防务的目标也好，其实是一起整合的。
1: 印度对于南太这一条线，其实现在这个外交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明确的。
0: 没错，你说这个里面没有美国的关系吗？印度还不是看到了美国对自己翻脸不认人，印度说自己来办，那世界之上有了多线的不确定性哈。好，那我们来看到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些动荡也是导致了西方经济整体出现到的巨大的问题，全球的能源，中东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来看到一下子大家都是哀声连连的，觉得自己在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油价的问题之上没有办法控制，
1: 是的，
0: 进入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怎么办呢？就继续的去挤压民生啊。那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中东一个霍尔木兹已经让您认为到海峡是如此重要的一些冲突，南海这个水域比霍尔木兹要重要，重要的更多。
1: 是，比如说像毗邻的这个马六甲海峡。
0: 你说的非常的对哈。所以南海航道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比霍尔木兹更加深远的。大家假想一下就行。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全球的贸易名副其实的大动脉。那边就只是能源的一支。那现在西方的担心是什么？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国力持续的增长，还有在海权能力，你说中国是海权还是陆权，对不对？我认为是兼而有之
1: 的。
0: 随着海上力量深蓝走得更远，战力更猛啊，对不对啊？这大弹头指哪打哪，东风使命必达。那未来在关键水道之上，西方意识到自己是越来越弱势的一方了。
1: 所以包括上周这个中国试射这个巨浪二，可能或者是
0: 巨浪
1: 三，
0: 我还是认为是巨浪三。
1: 现在大家还在猜测之中。那就上周试射这个潜射战略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其实就引起了这个太平洋一系列国家的这种紧张嘛。其实就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海权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0: 当然如此哈，这只能是一个引子吧，或者是一个这个一个时机的问题。好，那我们看他们希望能够在和中国的相处之中获得更多的谈判的一些筹码，那怎么办？西方最擅长的老路就叫做集体施压，签一份名单很长的联合声明，或者组不同的群， 从原来的这个

0: 印太经济框架，
1: 嗯
0: 啊，再到你说欧洲的雏形等等，
1: 现在还有 QUAD 啊，这种四方会谈之类的，
0: 就是多边的、双边的、三边的、几边的这种小的团体形成了一个矩阵。
1: 嗯，
0: 如果每一个国家是一个点，你会发现一个一个的小三角，一个一个的小 QUAD，一个一个的连成片的大网，这不就是支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这才有了这十几个国家在十年之后此时此刻的这一份联合声明。
1: 是，
0: 但是我坦白来说，说还是应该要醒醒，咱就从上帝视角来讲，
1: 嗯，
0: 首先大家倚仗的是美国的这一条线，美国现在真的还是一个可以倚仗的人吗？
1: 嗯，
0: 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吗？美国是在向自己的盟友来进行到吸血，而特朗普，咱们别说特朗普未来可能不在位，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那到时候再论，咱们就说这四年过不过得去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美国现在是向盟友来进行吸血，对于盟友的不屑一顾，动不动的拎起一个就骂，拎起一个就捏，
1: 嗯，
0: 对不对？
1: 最近是没少骂北约，那个吕特可是一直被受夹板气的。
0: 在他的逻辑之中，你越是谄媚，他就越是觉得
1: 你
0: 好欺负，就越是瞧不起你，
1: 是，
0: 说的太对了哈。美国现在连一个伊朗都搞不定，我们之前就讲了中东这件事情像一个照妖镜一样，连美国都要跟伊朗坐在桌上谈判，还要谈几个回合，甚至还不能掌握整个谈判的节奏。几十年前美国是什么样？美国一皱眉，伊朗啊，伊朗马上可能就没得谈了，对不对？都已经瘫软在地里，如一滩烂泥。但是现在人家跟你谈条件，坐在这边人家掌握着节奏，你想谈，你觉得你皱一皱眉打一个响指就像灭霸一样吗？
1: 嗯，
0: 现在已经根本那些戒指都可能都已经是这个水货了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的话，中国也是亮明在这份声明之中，其实无疑就是三个主要的观察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从法理的角度上告诉你法理是站不住脚的，
1: 是，
0: 而中国在2006年早就已经先发制人了。
1: 没错，那所以现在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声明啊，外交部的回应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辞令，而是非常精确的一个法理上的一个反击。第一个就是明确它的主权归属问题，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中国是对于南海诸岛，还有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都是有主权以及相关权益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消除航行自由的一个谬论。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南海呢也是世界上最安全，但是同时也是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呢是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的。那么第三个呢，则是偏向于釜底抽薪的这个角度，也就是驳斥所谓仲裁的这个法律依据。因为像陆地领土的问题啊，根本就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个调整的范围，那这是基本的一个国际法的常识。那至于海洋划界的一个争议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这个中国呢是早在2006年就已经根据了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第298条做出了一个排除性的声明，并且将其明确排除出了强制争端的解决程序。
0: 而且我坦白来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单就是要国家同意必须遵守尊重的是域内的一些国家，
1: 是，
0: 那中国在南海领土和海权权益之下其实都不应该受到这一个裁决的影响的。
1: 嗯，
0: 好吧，你看又是相持不下，就几十年之前，就是十年之前的这一幕又一次的被搬到了桌面之上。我把一句话说到底儿，就真的，你十四国联合声明，然后就算你十四国现在组织了一个新的舰队，我认为也是符合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啊。这里边的大的国家，你说什么美国，什么这个菲律宾，什么我就不提了。菲律宾本身就是在南海之中，这就像它的北水一战一样。美国大家都是维护自己的这个海权。英国我多说两句啊，英国现在斯塔莫你自己的位置都已经坐不住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你未来的话还想去北约，北约干什么？那就是一个伺候人的，我认为就跟那个，哎呀，我不能说人家像什么以前的什么什么厂，
1: 嗯，
0: 是不是啊？这，
1: 嗯，大概已经猜到了。
0: 你无非你就是个端茶倒水，听看眼神
1: 看眼色
0: 听指令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吧？日本我也不说，日本也是北水一战。之前我们分析了很多，
1: 嗯，
0: 日本现在就是要搞动不断的事情，让自己的军事主义抬头更加的显赫乏力。为什么现在召见的是日本大使啊？你里面就是最没憋着好屁的那一个人，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我想说的是几个小国，我就说两个，一个立陶宛，立陶宛，
1: 嗯，
0: 你不是现在又开始了吗？ 因为那个办事处的问题，现在说又要跟中国修复
1: 关系，
0: 关系
1: 啊
0: 几年之中发现自己真的是有点难受了、
1: 嗯、
0: 你这叫修复关系啊、
1: 嗯、
0: 你前面所有的发言到今天这一刻我估计都是一哆嗦买卖啊，也都没戏了。如果之前还进入到了一个严格考量期，现在你直接就已经就法外就印，就直接滚出去了啊。
1: 是，
0: 好，我再说一个新西兰哈、
1: 嗯、
0: 你澳洲跟着美国一块走，人家还有个奥库斯呢，对不对？你别管是不是澳大利亚库斯，但反正是奥库斯，
1: 对
0: 不对？
1: 至少它是在那个体系里的。
0: 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核的原则。你新西兰动不动站出来就在讨论什么无核化、无核化。
1: 嗯、
0: 你奥库斯你怎么不见你抗议呢？
1: 是，
0: 你怎么还要加入到第二支柱呢？你是不是两面三刀？
1: 嗯，
0: 对不对啊？新西兰现在跟着美国也好，你说拍马屁，跟着北约一起升军费，你跟着这个印度，一会儿我们说说有个大笑话。
1: 嗯，
0: 之前啊，就跟印度的这个自贸协定有一个200亿的美金的这个
1: 投资。嗯，
0: 之前咱们几个月以前刚签的时候咱们就说了，说这一份协议里面这200亿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为什么？你不用分析，你就看印度媒体报什么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印度人觉得什么欢天喜地，就是什么玩意儿新西兰吃亏，这逻辑非常的简单。
1: 没错，
0: 到了新西兰政府这边咱们左问右问都跟我们说不存在、
1: 嗯、
0: 没有，这只是一个意向。
1: 对，
0: 到今天为止还是意向，你写在协议里面干什么呢？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呀、啊、是意向你都白纸黑字写出来
0: 的。对呀、啊、你怎么不在里面写让吴曼成为亿万富翁呢？对不对呀、啊、你说就是意向，我也有这意向，你怎么不写呢？ 对不对？你到现在为止你是不是就是在谈判之中没囊没气，执行力的问题只会愚弄自己的选民啊、
1: 嗯、
0: 你对着选民说不不不这是不存在的，你是不是给你后面接手的人去挖坑啊、
1: 嗯、
0: 你说我签了这个，我告诉我的对手没事你接吧，哎，小王没事啊，这东西以后接完了以后这东西就是意向，不是真的200亿，到时候人印度是找下面执政的人去要钱的、
1: 嗯、
0: 下面人说这不是我谈的，那你是不是还是得罪了印度啊？
1: 是的，而且这不仅仅是挖坑，而且本质上也是在给现在的选民就是把他们当傻子。
0: 我是
1: 这
0: 么觉得哈，而且这个协议一直都到签字之后才拿给本国来看、
1: 嗯、
0: 你要是心里没鬼都那么经得起踢开这个推敲，如果真的都是样样对新西兰有利，您为什么不早把它放到桌面之上？好，什么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那咱就甭讲了、
1: 嗯、
0: 对不对啊？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等的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传统的盟友之中的第一排线。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请问大家哈、
1: 嗯、
0: 之前我就说对于日本的话，中国现在必须不能有这种就是有仁慈之心但是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日本如果不狠敲猛打给一点color look 的话，我觉得日本是压不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嗯、就是如果要用这个他们的这个招数来进行还以颜色的话呢、
0: 嗯、
1: 就是可以，如果按照这个那非法的裁决的一个标准的话，那其实很多国家的岛礁那也会失去海洋权益的一个依据、
0: 嗯、
1: 那到时他们怎么不说呢？对吧、
0: 嗯、不，但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可以出发的点呀，对不对、
1: 嗯、
0: 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你是不是自愿放弃本国相应的岛礁的一些权利呢？
1: 没错，
0: 如果你可以去炒作所谓的裁决的问题的话，那不同的国家和人民他们谋求的或者是说自己划定心中的那一条海岸线，他们的心中其实是不能够完全的去进行到统一的。那如果世界都是以这样的道理去论事的话，还有什么法理可言？我再说一句，现在这个世界也别跟谁谈什么法律，打官司现在都靠的是你手上的超能力，对不对？未来的话这个超能力其实就是依托在有钱投入到自己的军备之上，
1: 国家的实力，
0: 谁能捏住海洋的霸权，说实话、
1: 嗯、
0: 就是谁，无非这些国家跳出来就是给了你一个限期的名单而已，第一批队的名单而已啊、
1: 嗯。
0: 好，那么日本将会是其中的，我认为是这个怎么说叫做
1: 最冲在前面的马前卒、
0: 是啊，这个叫做出头鸟
1: 啊，对，
0: 好吧，
1: 没错、
0: 啊、这个枪打出头鸟，所以接下来中国对于日本、
1: 嗯、
0: 我觉得不是只是召见外交召回这么的简单，
1: 是
0: 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冲之鸟岛、鸟礁等等的啊，那日本有没有权利去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一个大陆架呢？先拿日本来开开手吧。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日本这么跳的话，那孤悬在太平洋深处并且仅由两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这个人工加固礁石组成的这个冲之鸟礁，那日本又有什么权利去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那挺好的，就还给你一个机会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您跟我老太太您是这么吵架的话，好，那我就顺势而为了，咱就借着您的逻辑、
1: 嗯、
0: 咱们可以上。而且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 是两面性的，看似危机，说不定正好给了一个时机，你不仁在前，那就别怪我不义。
1: 没错，
0: 接下来的话，中国的南海军事建设和战略布局一定会进入到了加速键。
1: 嗯，是的，所以既然日本现在已发表声明赞成刚才我们说到裁决内容，那中方也其实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日方也按照相同的标准去自愿放弃其相应的海洋主张。
0: 是，当然你也要知道哈，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会叫的小狗不咬人，越是体量小越是叫的大声，越是日渐式微越是哀嚎声会变得更大，小时候咱学过寒嚎鸟对吧啊，
1: 是，
0: 我觉得现在整体西方确实是有更多的分裂性，同时也有更多的力不从心，所以现在这份声明我认为也是毫不令人意外的一件事。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新闻我是有一点点的意外的哈，这个意外就是莫迪真的在美国的刺激之下有点直冷起来了。
1: 是的，那莫迪其实也是最就是这两天啊，他来访了这个新西兰，那等会儿我们也会在本地新闻的时候跟大家持续提到。那目前呢，先说回到这个印太格局的问题啊，那莫迪也是希望去拉拢印太的伙伴，那从导弹以及包括铀的问题呢，到关键矿产还有体育外交，那印度总理莫迪啊，近期也是借着访问印度尼西亚包括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这个机会呢，并且与这三国啊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希望深化与印度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那美国现在对于印太地区的参与程度不明朗之际呢，印太地区的大国之间啊也正在加强一些彼此之间的联系，最近几周特别是莫迪就已经加大了与地区国家的接触，签署了向印度尼西亚出售这个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在防务能源以及关键矿物领域和澳大利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多项的协议。
0: 好，
1: 而也是跟新西兰也有一个新的协议出现。
0: 我其实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生不着澳大利亚的气，我就是真的对于这三年啊，新西兰的就是右翼政府对于整体外交和国防的这个走向，我其实是非常的觉得很难去进行理解的。新西兰坚持走这个中立的路线走的是非常艰难的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扳平，你一直都是一个不太表态的人，一直都是在关键问题之上有自己观点的人，那你一直坚持下去，这件事只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以后人家联合声明什么都不会去特别的期待于你，即使给你施压你蹭蹭边也就罢了。但是现在你表现得如此的跃跃欲试啊，之前你看在军演之中发射了那枚击中了箭靶的是谁，那就是新西兰，新西兰第一次在整个南海的区域之中见证了自己的一个射击的能力啊。
1: 说是号称终于这个具备了这个海上精确打击的能力，
0: 而且你要知道在过去的三年之中新西兰对于这一些军演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常常在评价一些政府的时候更多的去考量到的是啊，他这个政策能不能让老百姓赚到钱，能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做得很好，我说的是老百姓，我不说是那些头部的巨头烟草的公司他们得到了减税，他们的日子过得挺好，所以新西兰现在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大
0: 啊。那好，民生没有搞好，钱到底去了哪里，钱都是去做了外交的关系对不对，和北约之间的一些建联，在更多军演之中展现出来的实力，动不动的那个舰艇这个咱们说这个船舰啊，这个P8 的这个直升机
1: 啊，
0: 还要在中国的周边，
1: 在这个渤海那边还在那儿大摇大摆兜里去、
0: 你就是要探头探脑看人家在做什么嘛，
1: 对，
0: 一口一个我们都是为了去看半岛的这个区间的、那您脖子往一边扭了对吧啊，扭的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话啊，我其实是认为刚刚有人说这些以后就是这个中国敌对名单，有一些小的只要不管就已经是足以震三震了。新西兰有一个宏大的目标，说是要在十年之中让我们的贸易翻一倍的，
1: 是有这个说法、
0: 那现在新西兰也是中国就中国是新西兰一个
1: 最大的贸易伙伴，
0: 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只要在贸易之中有一点点的变化都够新西兰去吃一壶的哈，别说雾慢耸动，这件事情已经是我们可以预判出的方向。现在中国对于新西兰已经非常有耐心了，就这两年就这种波动，从你以前的人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新疆西藏的问题、你知道新西兰多么在北约上面是不受待见吗，站起来啊说了一句没有能够就人全场的人都是直指着对于中国挑刺儿，新西兰站起来说了一句看上去特别就是压得住劲儿的这一句话，就是被人家说的五眼联盟里面新西兰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哪里是要存在感，我们简直还甚至想要成为领先者啊！
1: 没错，
0: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其实现在印度的野心已经被更多的人看清楚啊，那就是希望在印太地区去发挥自己更大的雄心。请问莫迪要在印太之中发挥更大的雄心是要做什么？要让西方看到，对吧？你不要妄想跨过我印度，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1: 印度的存在感，
0: 对不对？你看啊，就像一个公司一样，有的职员就是那种老板批评了，我就勤勤恳恳，埋着一股这个怨火，我就是加班加点。莫迪是什么？我给你点实力看看，他就像一个 top sales 一样，对不对？你公司没了我，你得折。我要告诉你，你看我的签单能力，你看看我，对不对？你对我不爽，对吧？你老板一定有那一些看着不爽，但是又永远灭不掉的人，就是掌握他经济命脉。我告诉你，印度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他跟其他的盟友是不一样的哈。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啊，在整体来反映出印太国家在安全日益紧张的背景之下，其实是希望更多的有冒头，也就是简称咱们说叫做负担更多的安全责任。防务一定是南太未来要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了。
1: 没错。那刚好说到印度啊，其实在本月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和斐济呢也签署了一个叫做和平之洋的防务协议，那这也是斐济的首个正式的联盟，凸显着这种区域合作啊日益深化的一个广泛的趋势。而新西兰呢现在也有个说法是正在考虑要加入到这个联盟之中。那新西兰总理 Luxon 呢也是在11号的时候与这个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呢还宣布要将新西兰和印度的两国的外交关系啊要提升为战略伙伴的关系，还要扩大双方在包括军事以及贸易等领域上的合作。
0: 我们是不是之前预判过，我说莫迪来到新西兰绝对不是就为了贸易这么简单
1: 的，
0: 为什么？因为你在印尼你看布拉莫斯都已经是签了，去到了澳大利亚又说的是什么，他来新西兰就跟你谈谈贸易，过来来求求你们，求求的快点通过吧国会，是不是啊？不可能的，印度是绝对拿捏了 Luxon 的，绝对是拿捏了现在的政府的。
1: 是，
0: 你别看政府现在一口一个那200亿不是事儿，我告诉你就是给人家送了一个极大的红包，怪不得人家谈了十几年签不下来，你一口就给签
1: 下
0: 来了。
1: 签下来。
0: 当然印度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一届的谈判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1: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不是谈判能力差，而是他谈判的这个条件让步的太多了，所以当然对方乐于答应了。
0: 所以就是以前就是什么莫迪现在想要快速的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能够去通过，你看他跟欧洲的这个协议之母也是跟贸易有关的啊。我认为其实莫迪谈的是有点艰难的，或者是有一些放弃，但是新西兰一看呀，现在正好印度挺想， Luxon 可是在特朗普之前上任的啊，我是说2.0的这个时代，
1: 是
0: 他没上台之前，他的目标雄心就是第一个首访地就是印度，
1: 没错，
0: 第一个首访的这个首要去提升的国家就是和印度之间的一些关系，啊，我们还别说和日本之间的防务，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和越南之间，这是新西兰的一个布局，新西兰就是要往南海这个角度去靠，你说跟他有什么关系？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莫迪将新西兰和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称之为叫做里程碑式的时刻。
1: 嗯，
0: 我告诉你，人家连首都都没去，因为我们首都机场降不下这个莫迪
1: 的飞机
0: 专机啊，所以就只来了这个最大的城市奥克兰，然后总理颠颠跑到奥克兰来见莫迪，外长都没来啊啊！说对于为什么外长没来，因为外长就是对于这个印度特别不满啊，就是手把着这个关，就是不让我们的自由贸易能够落地通行的。
1: 是，
0: 那莫迪说，对于民主价值坚定信念，让我们自然而然成为了伙伴。根据两国联合声明，新西兰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两国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请注意民主价值这个问题啊，还有深厚的民间联系，还有在自由开放和平繁荣的印太地区。
1: 嗯，
0: 就这么两句话，你自己看一看里面的刺儿指向的是谁，什么共自然民主自由开放和平繁荣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人家就是要饶着你新西兰跟着一起在印太搞事情的。
1: 是的，要把你绑上。那同时啊，他们现在强调他们不是变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吗？那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啊，也是涵盖双方包括海军演习等方面有更紧密的合作，还要强化在贸易、外交、文化、体育与科学等领域的关系。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新西兰与印度呢也签署了国防合作的协议，并且承诺啊要深化双方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反映了双方啊现在对印太地区的一种关注。
0: 同志们，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你说那个自贸协议对不对啊？到最后也许可以赖桌子，反正难题有下面的一个人去擦屁股。但是接下来在防务的问题之上，这直接代表着你在移民的时候选择新西兰是一个安全的与世无争的南太的明珠，早就已经不再是你考量的那个范围了。这个世界之上，随着导弹打得越来越远， 远，所有的导弹其实都已经全球可达，核搬到了桌面之上，新西兰不再是一个无辜的在世外桃，没有世外桃源了，
1: 没有世外桃源，
0: 好吧，现在都要在太空打仗了，连外星人都不安全了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策略咨询公司有一位印度业务的主管，他的名字叫马利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啊，印度这一条线所有的协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在中美的夹板器之中，各国正在通过半导体、关键矿产、海上安全、国防等领域和整合资源来降低自身的一个脆弱性，也就是之前阿尔巴尼斯所提到的叫什么中等国家抱团取暖。
1: 没错，就是卡尼之前说到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种风格，
0: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现在心里面寄期望的是美国是个不太靠谱的，
1: 没错，
0: 特朗普，
1: 嗯，
0: 但是呢你自己看，排除了特朗普的因素，整体的昂萨还是一条心的，就是靠在了美国身上，这个独立不是嘴巴上开始学会了就可以走的，现在只不过是小朋友都拉着手面对着一个以前管他们的这个班里面的这个阿姨啊，就觉得这个阿姨示威了一点或者不太像着自己，那小朋友能掀翻幼儿园吗？够呛、啊、
1: 所以新西兰总理 Luxon 也指出啊，现在少数国家之间达成的这种多边安排或者所谓的小型网络呢，也是亚太地区的一个新趋势，他就是支持并且大力希望推动这个新西兰参与到其中的。而莫迪呢，也在近期的外交会议上是反复的进行强调，说印度呢与地区伙伴的关系啊是以互信为基础，并且称啊这才是印太地区最宝贵的一个战略资产，也是希望去强化印度作为一个可靠伙伴的一个形象。那当前这些地区国家呢都在寻求一个开拓安全和经济上的关系，而不是在中美之间去做选择。
0: 坦白来讲，很简单，这个关系就是印度现在莫迪觉得特朗普对于自己，对不对，有的时候有点施压不在意，我要告诉你我的能力在哪里，我可是你之前心心念念的能够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
1: 嗯、
0: 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甚至未来致力于培养世界领袖啊，更多的最多占比的一个国家，
1: 是
0: 对吧，未来印度领导人都能统治世界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明年特朗普就是四年之后特朗普你下台了以后，这是不是上来的是一个印度裔啊，对不对，都有可能、啊、
1: 其实就包括此前我们看现在国际局势，之前的这个前英国首相苏纳克、
0: 嗯、
1: 还有包括谷歌的高管是已经变成了印度裔，然后现在连新西兰纽航的 CEO 都是印度裔、
0: 哎、是，这咱都比的都少了、
1: 嗯、
0: 咱们要说更多的国际领袖啊，当时是有六个还是七个，其实占比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看到澳洲现在是已经同意为印度的民用核计划提供铀，两国还同意扩大能源的一些合作，当然这就启动了关键矿产和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倡议，这个也都是在中美的夹击之中，各国希望能够抱团取暖。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以为印度是要建立世界第三极吗？欧洲不行了、
1: 嗯、
0: 印度说我要建立的，不是这样的，印度只是给自己去拿一个红利，给自己拿一个大礼包，到时候看一看是中国觉得印度更重要还是美国更重要，这个印度还是在骑墙的，
1: 还是在骑墙，
0: 大家明白吗、嗯、你们所谓的第三级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边，哎，新西兰澳洲你要真的厉害你就来一个南联盟，我这个南联盟和我们概念中南联盟不一样，你就带着这些岛国，你就用自己的独特的地理优势你来去谈条件，而不是跟着印度走的问题，
1: 没错，
0: 好不好啊。那么印度在机械设备稀土的问题之上是非常依赖中国的，在加深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之际，你自己观察一下最近的一年到半年之中，印度是不是也在改善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关系？
1: 没错、啊、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有没有啊？好，那么这是莫迪第一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四十年以来的首次访问新西兰，但是根本连首都国会根本就没去啊。
1: 没错，
0: 总理是跑到了这个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来进行到见面。同时，我要告诉大家，混乱无比。为什么？因为两国的自由贸易的协定在新西兰的执政联盟内部引发了极大的紧张，甚至还有很多的抗议游行就在莫迪到达的当天举行的。
1: 所以当天。包括第二天就周日的时候我都连续关注了一下这相关的新闻，然后呢这个可以看到、啊、当时莫迪的这个专机到达的时候， Luxon 就是相关的媒体是专门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标题，直接就是说 Luxon 是这个有点 PDR 的连夜然后呢前往去这个给莫迪接机，有一种处于下位的感觉。然后
0: 咱们就说 Luxon 就是新西兰总理 PDR 不 PDR 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0: 他这个代表着重视，我觉得他很肯定是开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完成了他政治的理念之中的第一大的 to do list 呀，对不对？
1: 确实。
0: 但是印度媒体这样写就是不尊重你，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把你拿捏了。那200亿必然投资不是 这两天才吵的，从签约的，从落地谈判说谈成了的那一天，印度媒体就是大版幅
1: 就已经报过了。
0: 西贤有这样报过吗？西贤从来都没有。对，就我们节目怎么报、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看到国际新闻，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还是那句话，不用分析，当时我也没看到协议的内容，你只要看印度媒体怎么报、
1: 嗯、
0: 你就知道我们吃了什么亏，就是这么简单哈、啊。好，那我们来看印度在新西兰的概念是什么。印度已经是新西兰移民第一大来源国了啊、
1: 嗯、
0: 在新西兰的530万总人口之中，大约将近30万自认自己是印度裔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就造成了这个此次印度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呢，也成为了新西兰移民辩论的一个焦点。包括当时不是有很多抗议嘛，然后 Luxon 还直接在媒体上说他对这个抗议的形式不以为意，但是实际上当时抗议的这个冲击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震撼。
0: 你不以为意就不以为意，那民调就是出现到了很多拉胯的，现在就是赢不了嘛，对不
1: 对？
0: 你以现在的民调作为基础就是赢不了嘛、
1: 嗯、
0: 你一口一个说我不在意现在的民调，只要大选最后，哎，两年了都是这样的民调，大选那一天突然翻盘了，那就跟吴曼中100万100亿是不是差不多的一个概率，咱不得重视这个趋势嘛，反正就是嘴硬，反正就是强凹。那真正的协议是什么，可能只有这两个人心里面是最心知肚明的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说到的其实是整个的大棋局，包括美国的海权，中东的照妖镜直接让他照出了分身、
1: 嗯、
0: 并且回来之后我们会说到伊朗方面是列出了追杀名单的13个人，里面包括着特朗普，包括着内塔尼亚胡。我们一会儿还会说特朗普心里慌不慌，我觉得是有一点的，因为他留下了一个千枚导弹的所谓的叫做战争遗嘱啊、
1: 嗯、
0: 但是万斯真的能够接得住吗？能不能够真的耸动到如此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回来以后慢慢说说。
1: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接下来的话，我们的这个速度就会更快一点点了。刚刚我们就讲到了印度莫迪整体的布局。其实我的预判还是，如果您觉得我预判的还挺准的话哈，那莫迪绝对就是为了拿住自己手上的新手大礼包，拿着这个大礼包，随后去跟中美谈条件。回到的其实还是如此，莫迪是不愿意搞世界第三级的，他一定是会借力打力的哈，
7: 就是要左右逢源。
6: 是，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大家讨论的也不用太耸动哈。大家都说美国已经失去理智了，中国会不会失去理智？中国不会失去理智的。其实你就看咱们列出的14国的这个名单里面，有很多给他一点点贸易的颜色看一看，马上事态的局势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也会导致世界变得更多的割裂以及更多的分别。但是西方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嘴巴是特别的强。你看欧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开会联合声明嘴炮这个问题能3天3夜啊，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是到抡起来干，霍尔木兹海峡还不够见证事实吗？美国说来呀，上啊，朋友们，我已经打头了，你们冲啊！
7: 欧洲说你先上，我们等一会儿，
6: 对不对？以前美国就跟那个打篮球一样，5连防啊，你们快点把我都包起来。现在的话，你也忽悠不动了，让他们真的在大生大死的问题后面跟着你的屁股后面搞事情，他们都不愿意了。所以特朗普的愤怒，我有时候也是可以去理解的。别跟我说的那么漂亮了，关键时刻你们在哪儿了？捡便宜柴火的时候来了，所以美国才一口一个白眼狼，你们都是占我便宜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澳洲的一个新的动向，这件事情是跟台湾有关的啊。那我们看到，根据澳洲媒体一篇报道的透露，澳洲的外交贸易部正在考虑台湾提出的在珀斯增设办事处的一个请求了。这件事儿以立陶宛为举例，这件事儿是姿势体大的啊。但是呢，现在西澳政府似乎是准备批准的啊。那么台湾在珀斯来建立新的办事处的这一个提议，在整体的西澳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
7: 其实那 Perth 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矿业重镇啊。西澳其实几十年来呢，也是一直与中国大陆保持着一个密切的经济上的关系。但是在1999年以来呢，这个 Perth 市啊，也是与这个台北市呢是建立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友好城市之间的一个关系。那现在这个在这个台湾地区呢，是在寻求在这个西澳设立据点之际啊，西澳的这个国际战略地位呢也是在提升之中的。而美国方面呢，也正在深化与台湾地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一个合作，并且呢准备根据 AUKUS 伙伴的一个关系计划呢，将部分潜艇啊从澳大利亚的皇家海军的这个基地呢进行一个轮换的部署。
6: 是，那么现在中国驻堪培拉的代表已经是有向相关部门提出正式的抗议，反对台湾在珀斯来建立办事处的一位提议了啊。那其实这是多年之前的事，就是说包括在澳洲其他的地区有所谓的这个办事处，也已经是多年之前的一个既定的事实。但是现在想要去新增，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红线底线的问题，似乎是非常的困难。到目前为止啊，相关的官方方面是拒绝去予以回应，确认也好，否认也好。那么台湾地区目前是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是设有办事处的。
7: 是，
6: 好，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美国和巴拉圭，同样也是跟台湾地区有关。
7: 这是据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馆网站的一个消息啊，说近日啊，巴拉圭的信息技术和通讯部门啊，与这个美国驻巴拉圭使馆是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诬陷称啊，说中国对巴拉圭政府呢是实施恶意的网络行动。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坚决反对。那美国呢，就是类似于中国的表述啊，是说美国才是网络攻击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而且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才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啊，去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与监听监控的。现在呢，则是跳出来先把这个脏水泼到中国身上。
6: 好 ，OK，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是起于在7月10号的时候，巴拉圭的信息技术和通讯部是和美国驻巴拉圭使馆联手，称他们的系统受到了外部势力的攻击，而且在没有明确到底有哪些系统受到攻击，也就是说没有摆证据的前提之下，那直接就是对于中国做出了指控。当然中国的回应都是造谣生事，但是美国和巴拉圭的一些集结，巴拉圭你特别想到的也是跟台湾地区跟两岸之间的关系有关的一个信息的延伸。另外的消息来看一点好消息啊，中国宣布首次成功回收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与此同时日本也宣布首次成功实现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起飞和着陆。我们两条消息对比着来看。
7: 没错，先说中国啊，中国国家航天局也是在周五的时候宣布首次成功实现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而这也是中国实现自身太空目标的一项重大突破，旨在是去大幅去降低发射的成本。那据这个相关媒体表述啊，说凭借这一成功呢，中国现在其实已经具备了可以挑战美国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领域主导地位的一个能力。那此前呢，该领域呢主要是由马斯克的 SpaceX 以及包括这个贝索斯的蓝色能源公司所占据的。其实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当时我去观察了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 A 股的方面的这种相关的领域的板块，特别是太空商业航天都是瞬间起涨。
6: 股会是当然是非常敏感的了哈。这个呢也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表示，一枚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在周五中午12:15从海南岛发射升空，并且将一颗卫星送入到了轨道之中。火箭的第一阶段啊，也就是提供吹使动力使得火箭离地那个下半截儿，那也是随后在海上的平台通过网捕系统成功的进行到了一个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海上网捕回收技术的一个应用。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是宣布成功实现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起飞和着陆，但是被日本媒体一下子给真相了几分。
7: 是的，那日本一开始表示啊，说首次成功实现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起飞和着陆，并且还说啊，这是该技术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可以降低这个航天任务的成本。但是结果啊，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该实验飞行机的升空高度是仅有11米。那根据法新社的一个消息啊，说该原型机呢是从日本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位于北部能代市的实验场是发射升空的，但是飞行高度呢是仅有约10米，飞行时间是大约40秒。所以呢，就是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感。
6: 哎，咱也别嘲笑谁，我觉得在航空航天科技领域，任何人类的进步都值得欣喜。
7: 是，
6: 但是说实话，这种头版头条跟中国同时的来发，然后飞了大概10米、11米的，然后只是飞行时间40秒，就听上去就是巴掌声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这个姚明站在一个大跳床上往上跳都能摸得着尾巴了，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啊，航天局现在依旧是需要分析数据来确定这一次成功的意义。当然日本方面是说确信已经是获得了非常非常有用的数字。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火箭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对吧？那么各级要不就是坠入大海，要不然就是在大气层之中自然的来进行到叫做烧毁啊，有时候呢也会成为太空垃圾就留在了轨道之上。所以现在各国都在努力在回收再利用的角度之上，就最早美国也是提出来马斯克试验了多少次筷子入笼，对吧？
7: 对，他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成本，然后才最终实验成功的。
6: 是，
7: 当时我看过一个相关的一个报告，就专门是在讲对于商业航天的这种回收成本的利用问题上，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够做到这个火箭能够回收，因为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6: 是，那么中国不是在周五的时候才宣布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首次成功的一个着陆嘛？这个当然就是对于美国不言而喻一个对比之下对标之下的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了。
7: 是，
6: 所以日本这一条信息也是应景而出。那么日本现在也在致力于增强航天产业的一些竞争力，并在6月发射了 H3 的火箭。之前的几个月啊，这一个公司还曾经呢将一颗卫星送入到轨道，但是最后呢还是以失败告终。行吧，这两条消息很相似，咱们连带起来一起来看。
7: 是，
6: 这日本媒体也挺好啊，经 经常的是自己自曝了一些这个大实话啊，这一点咱还是得看到的。
7: 嗯，
6: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未来的话，如果说各国还是要比拼，从最根本的直接的，比方说海上的能力、军队的实力、国库的资源、科技的发展，其实更多依靠的都是在能源问题之上的一个部署。
7: 能源是基石
6: 啊。那我们看这一次印度，其实它整个的印太的这个走向，这一条线上也是有很多能源的布局，对不对？
7: 嗯。
6: 好，那我们来看到国际能源署最近啊就评价了欧洲，认为欧洲没有加快电气化的进程是让自己出现了巨大的失误的。
7: 是的，那这是国际能源署署长啊比罗尔进行了批评，他说欧洲自2022年能源危机爆发以来啊就没能加快摆脱对于进口化石燃料的一个依赖，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欧洲的电气化率及电力在欧盟能源的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是仅为23%左右，而这一低水平呢其实正在严重阻碍着欧盟的竞争力和经济上的主权。那比罗尔还说啊，在他看来这是欧洲的重大失误，原本期望欧洲能够积极应对这一场能源危机的问题。
6: 嗯，你从俄乌的问题上就都还没有醒过来，再加上中东的一个问题哈，欧洲之前呢就已经把2040年电气化定为了一个自己的长期目标。
7: 嗯，
6: 之前呢是承诺到2030年将电气化率提高到32%，
7: 是
6: 转眼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啊，未来即将到来，这欧洲马上也都要现了原形。你看巴黎协定，当时大家坐在一起戴这个小耳机子谈的那是高谈阔论，对不对？为什么当时谈都觉得2026年、2035年那是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但现在迫在眉睫，有一个人完成了吗？有一个人完成了吗？啊，这新西兰，我告诉你要去买那些碳的那个
7: 碳额度，
6: 叫什么碳额度？
7: 嗯，
6: 5亿。啊，那相当大的一笔钱了啊。
7: 嗯，
6: 好，我们继续再来，到最后怎么着，大家都没有钱掏了，嗯，就退群。
7: 嗯，
6: 就是其实现在咱们说都不算了啊，你也做不到。
7: 嗯，
6: 我也做不到，算了，就这样子吧，反正你不尴尬我也不尴尬，这件事咱们就都忘了就算了。
7: 美国不是已经率先退出了吗？
6: 没劲哈。
7: 嗯，
6: 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东方面，霍尔木兹又关了哈。有一艘货轮在周六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之后，美军对于伊朗军事目标发动了140多次的空袭，伊朗呢也是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是袭击了美国在中东国家一系列的军事基地。
7: 那据科威特和阿联酋当局就表示啊，在周日上午呢是遭遇了空袭，而巴林呢也响起了防空警报。那在卡塔尔啊，也是有相关的媒体就已经听到了爆炸声，并且还目睹到了卡塔尔首都这个多哈南部上空的一系列的拦截行动。而卡塔尔当局呢也是证实啊，已经拦截到了导弹。那伊朗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武装力量呢，也是在官方媒体进行了一个声明，并且表示袭击了卡塔尔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来回击美国持续的一个袭击问题。
6: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美军在袭击之中认为是命中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导弹库、通讯网络以及沿海的监视哨所，还是大基础哈。
7: 嗯，
6: 那么伊朗随后是宣布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在声明之中写道，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而且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必须结束为止才会有开放的可能。
7: 嗯，
6: 任何船只均不得通过该海峡。
7: 于是又封上了。
6: 我们继续看啊。
7: 嗯，
6: 现在这个本来就知道他们谈的会不顺，但谈得这么不顺利也真的是出人意料。
7: 嗯，
6: 好，那现在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就是波斯湾的一些邻国了，包括我们看到卡塔尔、阿联酋、巴林都听到了警报声以及爆炸声。
7: 那伊朗媒体也报道称啊，说美国空袭之后啊，伊朗的阿巴斯港、还有西里克、贾斯克、包括葛什姆岛以及与伊拉克接壤的这个胡奇斯坦省呢，均发生了爆炸，但暂时没有更多的人员伤亡的报告。那科威特呢也说啊，他正在拦截相关的这个袭击，而约旦呢也是称有3枚的伊朗导弹呢是落入到境内。那伊朗革命卫队称啊，说已经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这个美国海军舰艇的后勤保障中心，以及给航空母舰加油的设施。双方都在打能源基础。
6: 好，那我们来看同时瞄准到的还有对方的领袖们啊。
7: 嗯，
6: 现在有一份名单是出现了，但是这也是来自于伊朗的一家这个叫做国营报纸哈。
7: 嗯，
6: 但这个国营报纸啊挺激进的，每一次说的话都是相当的犀利，
7: 是
6: 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在11号的时候公布了一份是哈梅内伊的复仇的名单，是列为打击目标的名册，其中赫然在列的包括特朗普还有内塔尼亚胡，并且包括了欧洲的多位领袖。
7: 是的，那这张图表呢是并没有刊登在该报12号的一个实体印刷版中的，目前没有一个更多的迹象显示这份名单呢是明确获得到了伊朗官方或者说伊朗政府的一个授权的。那这个名单中呢，现在可以看到被 点名的人物呢，还包括了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包括战争部长海克塞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有像德国总理这个默茨等等。
6: 嗯，还有英国的首相这个施凯莫全都是加入其中的哈。在这一场战事之中啊，伊朗也是指欧洲国家未能谴责针对于领土的攻击行动，更指控这些国家允许美军军机飞越其领空是共犯的行为。我说句实话，欧洲你就是倒了大霉了啊！一场俄乌战事，钱也都是你掏了。
7: 嗯，
6: 现在呢，这美国也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包括这个关税的时候对你们一点也没手软。
7: 是，
6: 那羞辱起梅洛尼来，一口一个都是他求着我的死乞白赖，非得要跟我合影，对不对？一点都不手软，我感觉男的女的呢，对不对？对于马克龙也是一样，挥之即来，招之即去啊！然后再来看到的这个在整体的这个挨骂的问题上，
7: 没少喷北约，
6: 人家一、
7: 啊、
6: 对没少。这是你盟友方面，那伊朗呢？我跟你说，暗杀名单里面你们也是赫然在列的、
7: 啊、
6: 你钱也出了，骂也挨了，也被酸了，钱也没赚着，到最后还进了名单，你说你这还不如内塔尼亚胡、
7: 嗯、
6: 对不对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觉得危险吗？反正特朗普现在是立下了一个千枚导弹的报复、嗯、我们说遗嘱也好，反正就是一个坚决即使人不在了也要必须执行的事情。
7: 没错、
6: 嗯、
7: 那特朗普现在是说啊，在7月10号晚上的时候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讲的，他说美军呢已经将1000枚导弹啊瞄准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他或者暗杀未遂的话呢，都将会有数千枚导弹啊随即进行发射。那据多家美媒称呢，以色列呢也已经与美方分享了有关伊朗计划暗杀特朗普的一个情报。那特朗普呢就是从日向纽约邮报还表示、啊、说自己留下了指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也会让伊朗方面从未见过的这个强度啊去轰炸伊朗。
6: 嗯，是，那万斯接盘了，万斯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这是他的权利哈、
7: 嗯、
6: 那万斯会同意吗？不知道哈、啊、如果特朗普真的不到了不在了的话，万斯能不能坚持自己为自己活一回呢？你要知道万斯可是关键的斡旋人，而且是伊朗钦点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不支持特朗普对于中东的狂轰滥炸、
7: 嗯、
6: 所以变数皆可。还算了吧，咱们先追到那一集，就是特朗普真的是命悬一线的时候再说啊。我觉得
7: 特朗普这个千枚导弹的这个类似于报复性的遗嘱，让我直接联想到了跟金正恩的这个核弹的那个事情是一致的啊。
6: 啊，是吧哈。好，咱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高市早苗现在有一个爆料啊，说这个特朗普现在已经开始是这个祭拜安倍晋三，而且天天都是说晋三晋三随我心意啊。咱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11号的时候在出席保守派人士举办的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这个志向的集会。致辞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啊，不管受到多少批评，不敢挑战的国家就没有未来，你看多幼啊，多激进哈。
7: 是，
6: 他同时呢还表示啊，说这个安倍晋三是推动了使得国内舆论分裂的重要的一个课题，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同时还说，在3月份造访华盛顿的时候，看到特朗普办公室里就挂着安倍晋三的照片，特朗普总是一边念怀着说晋三啊晋三啊，一边和高市早苗在讨论着他。高市早苗说，即使安倍晋三已经辞世，但是他依旧在支持着坚实的日美的同盟。
7: 高市早苗就坦言啊，说他没有办法取代这个安倍前首相，但是呢又表示自己希望呢能够成为像安倍一样勇于奋战的这个政治人物。那这个就很明显了嘛，
6: 就是有一天不行了，你也希望你的照片可以放到这个他的旁边放到了特朗普的办公室里面，特朗普天天看着你说早苗啊早苗是吧、
7: 嗯、
6: 你怎么就早夭了是吧哈，咱开玩笑啊。这是高市早苗自己的一个爆料、
7: 嗯、
6: 你自己想一想，特朗普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孤独一人之时，看着墙上安倍晋三说晋三啊晋三，你确定他不是在下围棋吗？对不对啊、
7: 嗯、
6: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是日本方面的抗议的声音啊。最近呢是有日本民众10号的晚上是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以及法案。
7: 那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啊，当晚是约有2.7万人呢是赴现场抗议，另外有约11万人呢是在线上进行参与的。那抗议民众啊是沿这个国会议事堂周边的人行道排起了长达数公里的一个长队，并且高呼啊 不许高市呢胡作非为，而且日本呢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还在现场啊集体宣读了日本宪法的第九条，也是反对啊首相高市早苗呢是无视日本民意，强行推进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
6: 是，那么现在主要的反对就是国家情报会议设立的法案，还有在六月份提交的年内修订安保三原则的建议文化，同时呢还有进一步推高的是防卫预算，强化所谓防卫力量来进行到铺路。那这一次主要的反对高市早苗的政策就是聚焦在这几类之中啊。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韩国方面，韩国的海军舰艇兵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联了。
7: 是的，有一名韩国的海军士兵啊是在周日的时候在东海接近韩朝的这个海上分界线的海域啊执行巡逻任务时失踪，据信啊已经漂流越过了北方的界限。那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海军当天向媒体发布公告说，失联事件呢是发生在上午，地点呢是位于江原道高城郡军巨鲸驿以东约50公里的一个海域。当时啊这名海军的舰艇兵呢正在执行一个警备的任务，据了解呢失联士兵的军衔呢是为一等兵，并且服役舰艇呢是一艘护卫舰。那韩国军方呢现在正在展开搜救，并且罕见的以人道理由啊要求或者说请求朝鲜呢去协助寻找和送还失踪的人员。
6: 嗯，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不是真正的已经成为了傀儡人了呢？啊，据说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一位总统都已经要特朗普才能够批准，而且他的发言稿还需要卢比奥来审稿，搞成了一个文学社啊。好，我们来看到啊特朗普就吹嘘说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接受在世采访之前是要接受他的同意才可以。另外罗德里格斯写了一篇感谢特朗普的文章，还是卢比奥圈圈点点批准过的。罗德里格斯啊对于这个福克斯新闻的采访需求的时候的这个回应是，受采访之前必须要特朗普点头才行，我得回去先问问特朗普。
7: 没错，
6: 哎呀，实际上这个委内瑞拉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沦为了这个保护国啊，这个特朗普主要也就是奔着石油去的。
7: 是的，这也是多方一些比如说甚至西班牙的一些专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6: 没错啊。那么委内瑞拉正在准备重组大约2400亿美元的巨额主权的债务，这个也是被视为了委内瑞拉重返国际资本市场的关键一步。2400个亿啊，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额度了。
7: 是。
6: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一个稀土公司，当地时间的7月10号啊，有2名政府官员的信息显示，美国初创稀土的精炼企业叫做 Ray Element 是停止了一笔8000万美元的五角大楼的一个贷款。当然这一个贷款也是特朗普为了启动国内关键矿产生产，挑战中国在关键矿产主导地位采取的广泛措施的一部分。
7: 是，那官员们表示啊，说这一决定呢也是在这个公司难以满足政府附条件的这个贷款的尽职调查要求后做出的，但没有展开任何详细的一个说明。那相关的官员还透露啊，说这个公司呢目前正在寻求其他形式的美国的联邦的援助，那可能还包括一笔条款不同的新的政府贷款。
6: 是，那我们包括看到啊，特朗普政府也会继续的与不同的这些关键矿产的什么叫抗华的稀土公司采取不同的交易结构，希望加强的是美国的供应链的内容了。
7: 是，
6: 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希望能够有序推进，但是看来这些稀土公司的配合度并不是非常的高啊。
7: 没错。
6: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消息是古巴方面啊，古巴现在也是猛批美国石油封锁，所以导致古巴的断电是频繁发生。
7: 是的，那么古巴政府也是在11号、去谴责美国呢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的石油封锁啊，会致使古巴的电力故障频发。那古巴的国家主席卡内尔呢也是在社交媒体表示啊，说古巴的国家电力系统啊几天内2度崩溃，修复工作呢也是面临着压力，但是古巴的电力工人是并没有放弃的，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表示啊，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的石油封锁之下，修复的过程呢是非常的复杂的。而古巴的外交部长呢当天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电力系统的再度崩溃呢是美国对于古巴能源围困及封锁政策变本加厉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也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其意图呢就是在于摧毁古巴。他还强调，古巴党和政府呢将会与电力工人共同去努力恢复供电。
6: 是，我在说话的过程之中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大家的这一个讨论啊，几乎是非常锋芒的两派，对吧？有一派现在就是估计是一说美国海权不行，大家也是就跟这14国一样啊，急赤白脸的就出来了。如果说在这些言论之中认为中国就是不行不足 足以为惧的话，我倒是觉得挺开心的。最好你们都觉得中国是不行的，中国是打不起来的，中国是软的，中国是怂的，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都在求爷爷告奶奶的，希望能够寻找到突破自己的这个困局的。最好这些西方的领导人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中国不足以为惧的话，就不会搞出天天这么多的这个过招那个过招的事情，我们也不会担心这个世界变得太过疯狂。如果有一天战略定律全部都没有的话，可能我们要面临的真的是第三次的一个世界大战。最好大家都是一团小软面团，没有任何的可有的威胁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世界活不活不都能成一个大面团，成个大包子哈。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最后的一条消息，其实也是国际上大家比较关注到的。人啊，其实真是应该站在一起。为什么？因为面对着天灾，其实我们人类都是非常渺小的，整个蓝星的命运也都是一个共同体。
7: 是，
6: 好吧，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台风巴威啊，在11号的深夜也是登陆了中国浙江的沿海，登陆时的最大风速可以达到145公里每小时。
7: 嗯，
6: 我自己的家乡天津，我看到在周末的时候就淹水了。我们的学校里面，就是我的大学哈、那个动不动就淹水，人家都号称叫邀请你来天津去看海。但是我看到这一股的台风，其实还是影响到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啊。
7: 没错，就是比如说啊。本周以来呢，其实像中国南部和中部呢是遭遇到了极端天气的袭击，但是在登陆中国大陆之前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巴威呢就已经先后袭击了台湾地区北部、日本的南部离岛。那台湾地区呢是在11号遭遇到狂风暴雨袭击的，并且有超过1.4万人呢是撤离家园，那大量商铺呢也是暂停营业的。那气候学家也指出啊，海洋升温呢也会增强这个热带气旋的强度。而受到巴威的影响，菲律宾也受到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等灾害，死亡人数呢也是由15人增加至了18人，其中多数死者呢都是位于棉兰老岛。而菲律宾全国呢也是近1.1万人都撤离了家园，而且有数十座港口目前仍然关闭之中。
6: 是，我们这几年接受到的天灾似乎是越来越多，包括委内瑞拉之前的地震，我看到已经是几千人的死亡，这个数字挺令人痛心的哈。还有包括咱们看看，就说新西兰以前就是气候很好啊，很舒服啊，一年四季如春，以前洪水是几年来一次，现在是一年来好几次。今天我们在本地之中也会来总结，包括在洪灾的问题之上。
7: 是的，
6: 其实啊，新西兰也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好，今天我们的本地新闻其实讲同样是非常的精彩。第一个就是新西兰有没有可能去加入到澳洲和斐济之间的防务系统？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你说那他为什么不嘎嘣脆呢？新西兰就这么粘牙，你知道吗？就是这么慢。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大选的问题，不想做的 too much， 因为国防这个问题确实让他们丢了不少的选票的。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和印度之间防务方面的升级，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就是自贸协议最核心的那一个大的点出现到了两方表述不正确。那么在新西兰还能够正式的推进吗？我们该如何总结新西兰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呢？包括我们所在的最大城市奥克兰也跌出了全球10名的
7: 榜单，宜居城市。
6: 我们可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哦，所以今天呢没有太多的好消息，我们尽量找一些振奋人心的信息来给大家展望未来。比方说经济方面还是有一点点的好的消息可以来到的啊。所以一会儿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聚焦到的都是新西兰的本地信息，
7: 稍后见。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

0: 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本地的信息，跟大家先来一个快速的预告啊。首先先来看到的是，新西兰政府正在研究加入到澳洲以及斐济和平海洋的联盟，同样也是房屋方面的一大看点了。那么在房屋专家就提醒，你得先估计一下自己的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的承压能力。加入之后确实是可以深化区域的安全话语权，但是势必会带来更高的房屋方面的支出以及压力。
3: 是的，简单来说就是房屋专家的观点呢，就是说先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那么下一条消息呢，也是刚才我们在国际部分跟大家提到过的，就是莫迪啊，现在是访问新西兰期间呢，是将两国啊宣布升级到战略伙伴的一个关系，并且还发布了一个2030年的合作路线图。那莫迪也是称啊，新西兰承诺200亿美元的对应的投资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并且对此呢多次了进行了强调。那总理 Luxon 呢，则是淡化了相关的表述，并且称啊，仅是作为推动企业的一个双向投资的角度。
2: 是，我其实在身边很多的新西兰人都对于这个200亿可能是听我们节目才知道的啊。就之前大家也一直在说哦，在听听政府怎么说，政府说不是强行的，都是怎样怎样的，在工党的力压之下变成了只能够是私人企业，人家自愿自己愿意去投资。但是你们自己商量这件事有用吗？还不是得看跟印度是怎么谈的吗？
3: 是的，
2: 印度从开始谈的落定了的那一天，就在用这200亿作为全国的最大的标题头条来定义新西兰和印度之间的协议。你这边一笔带过，都不是真正承诺的，没到200亿也没关系。那协议里面明明确确的就写了，如果你达不到，印度随时都有可能去叫停这一份自贸协定。
3: 对，
2: 别糊弄人了哈。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对于加密货币方面也出现到了讨堂哥的问题。我们来看到啊，政府是推翻了之前全面的禁止令，当时呢是希望全面封禁加密货币的 ATM 机，并且会对加密货币的 ATM 机实施分级的这个监管，设置单笔交易的上限，保留了高风险场景的封设的限制，兼顾了反洗钱的要求与金融创新的空间。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悖论哈。你只要有1块钱，它是洗钱，它也就是洗钱。按照政府的逻辑，1块钱进入到了你的账号里面，你的整个账号你有10个亿你都是脏了的、那这个逻辑下来的话，跟你设定限额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需要一个政府明确的表述。但是政府现在无非也是面对着很多加密货币市场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咱们就是说兴盛，
3: 对，
2: 然后不得已做出的一个压力选择。但是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我认为戒听戒限不清，
3: 所以他只能说是放弃全面封禁，但是呢转向了分级的监管的，
2: 我觉得没有用的。你是那就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你觉得加密货币就是顶天的，就是妖魔鬼怪的话，
3: 就是有问题的话，
2: 那你1块钱、5毛钱、10块钱也不应该被允许，这是你一个姿态的问题。
3: 是的，
2: 你不要弄那种灰色的界限，灰色界限不是更容易产生 错案嘛，对不对？
3: 更容易产生问题。是、
2: 嗯、
3: 那现在呢，下一个星期啊，也是跟经济有点关系的，就是这个经济民生方面呢，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啊，说新西兰五年实际的薪资跌幅是6.4%，是位列经合组织成员国末位的。那么本地的经济学家认为啊，统计的口径呢是存在一些偏差的，薪资疲软的根源呢主要是

0: 在于新西兰的劳动生产率啊是长期偏低的。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六月制造业的 PMI 升至了九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全分项进入到了扩张区间，重型的货运指数同步回升，油价的回落以及出口需求的回暖也是核心的一个动力哈。那么同时建筑业依旧是疲软的，后续存在着内升加息的可能，但是请注意两个主要的支杆，一个是油价的回落，那随着中东又一次的封闭，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势。出口需求的一个回暖，出口需求主要是纽币现在真的是跌得比较惨、啊、
0: 没错，
1: 所以货卖的应该是会更好一些，但是可能也会同步加剧新西兰本地民生购买的数额的问题，没有办法，那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说、经济数字有一点点小小的绿芽的出现了，还是好事的啊。
0: 对，稍微有一点点好的苗头。
1: 是。
0: 那接下来呢，下一条消息啊，也则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交通方面的。交通局呢，现在是查实了有23名奥克兰的路考官啊是违规并且停职，也有650名的涉事考生啊都需要进行重考。当然这个重考是免费的。那么这个案件呢，是主要是涉嫌包括收钱放水啊、团伙舞弊等等的问题。那奥克兰的警方呢，已经介入取证，并且监管漏洞啊，此前早就已经有了相关的预警。
1: 我真不是说的，之前先是封了一个考点，那考点里面一水的全是一个族裔的人哈。咱不是说什么种族歧视，咱自己也是移民，不愿意有这样的定论。但是那怎么就是这个考点？怎么就是这些考官？那现在咱们来看一看，有这么多23名的路考考官，咱们大概看一看，事出必有因，百因必有果，对吧？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跟光伏有关，也就是大家说到的跟新能源政府的支持有关的。我们看到安装商现在就表示啊，国家党和工党不是各自都推出了光伏的政策的激励的制度吗？
0: 没错。
1: 但是呢，这个安装商认为啊，还是不行不够，补贴呢占到系统总成本的比例太少了，而且是缺少储能配套的扶持，上网的电价的价格是这个落差也会制约着居民他的安装的一个意向，就是支持政府的支持其实还是远远不足的，
0: 还差得多呢。那么下一条消息呢，则是跟城市有关的。刚才我们也是在这个预告里面有提到过，就是2026年啊，全球的宜居城市的排名中啊，现在奥克兰呢是位列第12，较去年是直接下滑了5位。那医疗与基础设施呢，分项的得分呢也是小幅下降。那澳大利亚的其中是有3座城市啊，现在是跻身前10，而哥本哈根呢是在这个榜单的第1名。可以说啊，就是奥克兰呢，在跟去年相比的话呢，确实是有点退步了。
1: 这不是有点退步了哈，这个数字还是很明确的。好，最后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刚刚说到的气候问题了。气候研究显示啊，高排放情景之下，2075年新西兰的内陆洪灾平均损失将会上涨53%，沿海的洪灾损失直接将近翻倍，铁路、水务系统之中冲击最严重，基建韧性建设的紧迫性是有待提升的。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算2075年我到底是多大年纪了，但是想一想自己的子子孙孙，还是要面临着一个不可逆转的现状。现在能不能做得更多呢？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回来之后说说天气和路况。
0: 稍后见。

0: 中中到。
1: 电话0955878 29，0955878 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1，09815381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了啊！评论区非常的热闹，是吧？大家今天在不断的讨论，可能是由美国海权，包括中国啊等等一系列的新闻而引发的。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朋友在提到的，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陈吧啊。陈是这样子说的，说 G2， 这大家在讨论之中又提出了 G2，G2 就是美国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说美国人需要的是中国的货，还 G2 呢？G2你去背美国的债嘛，等等等等，怎么样啊什么的。我是这样子说的哈，咱们正好可以今天在节目里面稍微的复盘一下 G2 这个概念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9: 对，
8: 到底是谁在这么说，中国的态度是什么，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大概的说一下哈。核心它的一个最早的雏形可以追到2004年的时候，当时第一个提出 G2 概念的人是来自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的名字叫做伯格斯滕，他提出的是一个广泛的 G2 的一个框架，他列出的是中美、美欧、美日、美国和沙特之间。
9: 是，
8: 那么中美也是未来这个 G2 框架里面他看到的这几支其中的关键的一组。如果你去查一下，叫做《美国与世界经济》2005年
9: 的一本书，
8: 编著的这个作品之中，你是可以看到，这是最早最早在我们印象之中提出来的概念的一个人啊。那么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之下， G2 越来越多的被拿出来当成了一个参考的版本，
9: 是
8: 啊，随着我们说东升西降也好等等，大家开始去研究，包括在中美的政界学界引发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发酵。源自于这一本书利益的概念呢，当时它是对比了4组 G2 的可能性，
9: 是，
8: 然后慢慢大家聚焦在的是中美之间的这一支。那当时它的核心的初衷是经济的层面，就是美国要去接纳中国经济的一个崛起和中国去分摊世界秩 理的一个责任，去一起联手应对的是，比方说像金融危机啊，比方说像全球的一些这个贸易的一些失衡啊，或者是咱们说拓展到军事的一些领域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分摊之上。
0: 没错，所以现在有一些人会说啊，这其实会容易混淆，因为也不止这一个人他提出了类似 G2 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像 Chimera 这个叫中美的这个 G2 呢，它其实就不等于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G2 的概念，这是由另外一个这个哈佛的经济史教授，他叫佛格森呢，在2007年提出的，他是只描述了中美在储蓄和消费的经济共生的关系，并没有两国共治全球的 G2 的这种构想，也同时认为呢，它跟 G2 呢是其实属于两套独立的理论，但很容易被大家当做一个相同的概念拿出来。
8: 好，我没问题，我相信大家现在讨论的这个 G2 还是跟最近的包括特朗普访华对于中国的一些表述，中国的快速的一些发展，美国现在不管是在海权经济还是在盟友之中它的这个领先的位置出现的变化，
0: 嗯，
8: 还有一个依托就是 G20 二十国集团，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以前的 G7 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八国集团，这名字我也不发音了啊。好，所以到现在为止 G2 被大家关注和提及到的越来越多，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中国的一个官方的立场哈。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官方一直是非常拒绝 G2 这样的说法的，
0: 是明确拒绝 G2 这种中美共治的概念的，坚持的是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并且呢，中国一贯的立场都是不认同少数大国可以主导全球事务的。
8: 所以好 ，OK， 那么就是这一位朋友，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这其实是和中国的宣传口径是一样的？你才是那一个大外宣，对不对？过来了以后，你说的其实正好是代表着中国想要对外去表达的。有没有存在没关系，正如我在国际的板块之中所说到的，最好这些西方的领导人也不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就是中国就是强壮自身，你不会觉得啊，他胳膊粗了他就是一定要来抡我，最好如此，世界才会进入到一个平稳有序，再加上一些战略定力，我们才不会担心着有更大的战事或者更不好的事情去发生，因为我们都是蝼蚁一般生活的小老百姓，对不对？任何的一个中东的一颗蛋都会导致明天你的加油可能出行你会多损失几两银子而已。好的，这个就是我看到大家讨论的很多两方这个相持不下，我非常理解大家想要说的这一个内容哈。所以在这边咱们补一点历史知识，补一点基本的这个信息来源，是吧？啊，这个最好这个世界是人人有责的，不要指着那些个大的，个大的是不是真的靠得住，自行判断，对不对？最好中国不强，对吧？啊。是中国自己好不好自己知道就行了，
0: 对的，
8: 最好你们觉得不强，是吧哈。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路况和天气方面哈，来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我们的路况之上，因为还是在学生假期里面嘛，所以我看到路况其实整体来说是
0: 不
8: 错的，但是今儿天儿不好啊，所以又会导致着有堵车的出现。
0: 是
8: 主要的堵车我们来看一下，从北岸往 CD 前行，就是在 Rosedale 这一个路段出现到了红色的车多哈。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从南区往 CT 前行啊，它呼呼开始一路堵车，现在一直是堵到了Greenland 这一个路口处，红色的标识还是蛮长的一段路的。还有呢，再来看到的是16号高速公路现在呢是从我没有办法放大这一张图哈，是从我们的西区往 CT 前行，主要的堵车就是集中在 Green North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St. Lucas 之间，这也是老大难的问题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天气哈，今天呢在整个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是有一些阴雨覆盖的主流趋势，而且这两天的温度也是在逐步的爬回之中，前两天是真冷，今儿早上也是特别冷，
0: 今早上也很冷，对，
8: 是。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最低温度已经是回到了10度，我说的是奥克兰的天气啊，奥克兰今天明天依旧呢是有小雨，我们看到最高温度是1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0度，但是今天早晨可能就是最后的那一点点让你觉得好冷，我看车里面显示1度2度的样子，
0: 没错，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当时说这个体感温度呢是1度，但是呢实际温度是7度左右，
8: 是啊。好，我们来看到啊，今天一直到明天都会是有雨势的，那明天和今天的温度其实差不多了，基本上这一周都会是最低温度在10度左右，最高温度是在16、17。我跟你说，好人家一看咱这天气说你们还闹冷啊，17度到10度有什么可冷的，
0: 是的、
8: 好啊，这就是被养坏了我们都。还再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惠灵顿今天的气温其实整体来说也是偏温暖湿润的，雨呢一直会从今天下到周三 三，整体的温度最高温度是在14-15度左右，最低温度是10-11度。那么过两天到周四有那么一丢丢的冷，但整体来说还是 OK 的啊，6-7度的样子。那么接下来从周四开始就会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场了。
0: 没错，那说一说这个南岛方面啊，南岛方面基督城的天气呢，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6度，那它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那到明天呢，也可以发现啊，它明天是阴天，但是温度呢会略有回升，最高温度会达到17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么从周三开始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但是呢到周四呢又会放晴，随后呢又转入到阴天跟晴天来回横跳的这种状态。
8: 哎，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皇后镇，
0: 是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一个中雨的一个天气啊。那么它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2度。那么从今天一直持续到周四啊，都是持续的有这种中雨的一个态势。那么到周五的时候，则会逐渐反到阴天的状态，但是在周六呢，又会回到雨天。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一周皇后镇整体来说都是很多降水的一个状态，
8: 对，就是雨势还是很大的哈。提醒大家，特别是道路上的黑冰。我这个周末不是长周末嘛，我去了 Taronga 和 Rotorua， 早上起来我都看到有霜降，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栈桥上面都已经是开始结冰。你想想南岛呢，对不对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潮水的时间啊。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最低潮的话是出现在下午的2:02，最高潮呢是出现在早间的7:45。今天的日落时间是来到了5:19，天确实是越来越长了，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的安全了啊。好，我们再回来以后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格力变频热水器也是提醒您，节能省电才是未来的大趋势和方向。进广告回来以后，咱们开始说新闻了。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1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9: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4: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嘞，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继续跟大家聊天、嗯、是主持人很实在是吧？对，咱们这个就是大家一起来共同的讨论和这个看国际新闻以及本地新闻的这么一个节目、嗯、始终都是开放着我们的平台，只不过现在咱们call in没有办法连接，不然的话都随时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啊。
0: 没错，可以大家一起聊一聊。
8: 是，所以我们从来都不太管理评论的，但是就是大家也都很好，都是很理性的发言、嗯、就是大家的讨论其实也是各执自己的一个观点嘛，所以非常的欢迎，有任何一些我觉得应该补充到的背景的一些知识，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帮大家补充上。
0: 没错，
8: 好，接下来的话送福利好不好啊、嗯、我现在呢是有4张这个喜剧秀的票要送给大家，
0: 是
8: 我也不想送一人一张的麻烦，对吧？到了现场您还得再去买一张票、嗯、就送2对，但是我们由于群比较多，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嗯、所以呢咱们就是先到者先得啊。
0: 是，
8: 我想让大家打的就是喜剧秀，就这3个字，不管您是在1群、2群、3群还是在 YouTube 之中，都欢迎您现在可以抢票，先到先得，以我这边的截图为准，好吧、嗯、喜剧秀2张票，好吧，这个呢是由蒋海明，这也是一位华人的喜剧演绎者，他来做的，他是一个在全球上做了300多场或者200-300场的这个喜剧秀的一个喜剧催眠大师。
0: 他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于喜剧同时有催眠，
8: 没错，喜剧同时还有催眠哈、嗯、那么好，如果您现在听到的话随时可以发喜剧秀。好的，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发过来了、嗯、就是先到先得，那么是2群之中第一名的是 Alice 啊，然后紧接着是3群之中的叫做什么杨洋洋。 OK， 就是这样子，每个人得到2张，一会儿我还会有别的票送，别着急、嗯、然后这个子领了我们就其他的就先不领，一会儿我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嗯、好吧，谢谢大家反应非常的快哈，一会儿咱们再去听我的这个指令，我们就在9点之前把它全部都抽了、
0: 嗯、
8: 好吧，一会儿还有那个煤矿文工团的那个也是很棒的，
0: 是
8: 这个喜剧秀的现场非常的值得去看，我自己也会去看、
0: 嗯、
8: 然后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上台试一下被催眠的一个感觉哈，如果出了丑不要外传好 OK 没问题哈、啊，那这一个呢是在7月18号的喜剧秀，
0: 嗯、
8: 那在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就这两位我刚才念到的朋友啊，
0: 就是
8: 嗯、一个是杨洋洋，一个是刚才2群的 Alice，、
0: 嗯、
8: 你们把你们的邮箱发给 BNE936 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嗯、再不行发给吴曼本人也可以，
0: 是
8: 好吧，然后呢因为他是直接发送到您邮箱的票，吴曼是不过手的、
0: 嗯、
8: 好吧 OK， 那我们这一个抽奖就到这里先结束，一会儿的话还有另外一场煤矿文工团的、
0: 嗯、
8: 也是给大家来送票的啊，
0: 没错，
8: 都是2场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演出、
0: 嗯、
8: 好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回来以后咱们来看到的呢是新闻本身、
0: 嗯、
8: 啊，第一个新闻就是刚刚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要加入到斐济和澳大利亚的和平海洋联盟、嗯、大家都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冲着谁来的呀，您说冲着谁来的是吧，
0: 是
8: 啊，
0: 所以新西兰政府啊是在上周四的时候就透露了，说正在研究啊加入到这个本周一在斐济签署的这个和平海洋的联盟。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具体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专家的一个评述啊，比如说梅西大学的防务安全中心的副教授啊，他就提出了警示，说新西兰啊在申请加入这个联盟之前啊，首先应该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多重，也就是说必须要先评估自身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支撑能力。那这位教 教授就指出啊，说澳大利亚的经济体量、军队规模都是远大于新西兰的。一旦联盟需要协同防务行动的话，新西兰必须要拿出物资、兵力等多重的实际投入才可以证明。那这背后呢，其实都意味着极其高额的开支的问题。
8: 是，好，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这个喜剧秀，我吴曼在这儿无耻再加一个广告，这个喜剧秀就几十块钱的门票，如果您说没有抢到票，因为我就只有四张票，
0: 是，
8: 这还是我找人家抢来的。对，吴曼自己都是花钱买的票，如果您觉得 OK 的话，您想再去买票去看，就几十块钱，两个人不到100块钱，因为您还可以使用一个那个
0: AM936 的这个优惠嘛，
8: 就是，您可以在买票的时候输入 AM936， 每一张票都可以省下来10块钱、
0: 嗯，
8: 所以没多少钱啊。这个如果真没抢到的话，真的不好意思，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就是查蒋海明喜剧催眠秀，可以不会错过它。记得一定要用 AM936， 因为这样子会能省不少钱，
0: 实打实的能省到，
8: 比例挺高的啊。不好意思，我只有四张票，而且是我真的是抢来的票哈。好 ,OK, 那我们继续的回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联盟啊，新西兰无疑在防卫的问题之上走的是更猛一点，或者是说更激进一些，现在为什么总是还处于一个犹豫的阶段，你看一谈到奥库斯就哑火，那是不想加入吗？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不想雷暴在自己的身上。那澳洲和斐济已经走得比较先，按理说应该是澳新，我跟您讲，啊，那新西兰现在也是跟着屁股后面要不要加入的这一个人啊。澳洲代表着在南太平洋，咱们说就支援的一方，斐济代表着被支援的一方，你说新西兰会不会加入啊？这件事99%啊。
0: 嗯，是的。
8: 对不对？
0: 嗯。
8: 啊，那我们来看巴布亚新几内亚啊，包括这个汤加等等，都是拥有正规军队的太平洋岛国，现有的成员国同意之后是都可以加入到这一个联盟之中的。
0: 嗯，
8: 那简单来说，新西兰一旦入了，带着自己支援的一帮小哥们儿们，这就是一个南太整体的防务的联盟体系。
0: 是的。
8: 嗯，
0: 它就是推动着新西兰呢，想以这个南太为核心，具备扩容空间的这个多边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仅局限于双边的一个防务合作的。同时呢，新西兰也希望在这个联盟的规则中啊，制定一个就是可以掌握到话语权，这也是新西兰在外交上的考量。
8: 嗯，
0: 那对此啊，总理 Luxon 呢，就是反驳了中国驻斐济使馆的一个观点啊，否认该联盟与相关国家在搞地缘对抗。但是啊，刚才我说到这位梅西大学的教授呢，他就预判呢，中方呢其实会做出外交层面的一个回应，将此联盟呢视作一个带有排他性的战略上的布局。不过呢，这位教授还认为啊，说当下的全球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局势呢也确实比较紧张，那加入到联盟呢，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巩固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斐济的一个防务外交的一个纽带吧。
8: 嗯，我觉得是99%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一旦随着新西兰加入到了这一个联盟之中，后面的小国会更多的连锁的加入其中。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问我们啊，说那所罗门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一句话的来说吧，我觉得所罗门还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你说连新西兰现在都在观望，但是如果新西兰加入进去所罗门群岛，我个人认为哈，也会出现到一些变化的。
0: 没错，
8: 所罗门一直以来他的核心立场就是保持所谓的中立的观望，他拒绝去绑定单一的一个阵营，所以到目前为止他是暂时不考虑加入的。他说的比新西兰要更严峻一点点，但是试想如果澳新可以牵头，加上斐济一些其他的什么汤啊什么巴布亚新几内亚都加入了，比重越大他的侧重点其实就会越高，不然的话他太鲜明了，一切都是锁起所罗门群岛，啊，
0: 所以就是不能先跳出来。
8: 没错，
0: 那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更强调主权优先，所以会排斥这种排他性的军事同盟的概念。所罗门群岛总理呢也是多次明确表态说，所罗门群岛呢应该坚持一个多元安全合作的一个路线，不会加入偏向澳方或者是带有排他性属性的这种区域的防务联盟。
8: 没错啊。那么在和澳大利亚的双边会谈之中，所罗门群岛之前也是直接删除了澳洲所提出的叫做区域安全排他的一些条款，所以说做的到现在为止还是腰杆子比较直的。可是未来的南太的大风向，一切的缘起都是由于西方认为中国已经在悄然之中影响着南太岛国的一些阵容，对不对？所以美国召开了什么南太平洋岛国的大会，大家穿着大马褂就都去了，对不对？大花的大塌了板子都过去开会，但是也不是全员到达哦， 对不对啊？美国是又拿出了自己的这个招拢之势啊！朋友们，我们好久不见了，终于我们要聚一聚了。但是也有很多太平洋岛国第一时间先是举手，我要表示中立，我不愿意参与到一些大国的角力之中的啊。但是呢，在很多的核心诉求之中，这一份由澳洲和斐济牵头的协议，它是有非常强烈的防务的联合行动，当然也是有区域安全的绑定性的，就是要坐一艘船，大家都坐到这一艘船上，
0: 都要站出这个队，
8: 都要站出这一个队啊！所以呢，所罗门现在的态度还是不愿意上船的啊。新西兰是在考虑，新西兰的考虑无疑就是为现在我们的选举，为我们兜里没钱这件事情而担心，因为澳新必须要做的更多。
0: 对。
8: 这毫无疑问的，你指着斐济掏的比新西兰更多啊，对吧？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会说到像这个梅西大学这个教授，他专门就指出来，就说新西兰在真的要加入到这里面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自己付出的这些成本有多少。
8: 但是我觉得是控制不了的。那我们在买海鹰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说考虑考虑我们兜里有没有钱，我们在提高国防预算都是考虑考虑民生，我们有没有钱，显然是不被纳入到考量的。现在都已经局座到了这样子，就算是新西兰不是自己提出来的自己签的，那还不如签头呢，对吧？再话说回来，新西兰你签了头，你还主打了一个，对不对？在整个的这个叫南太小钢炮，现在的话你无非还是跟在斐济后面的一个跟随者，但是你能够缺席吗？就看你澳新啦，不能缺席的、啊、
0: 是的。而且很多分析人士也认为 Luxon 其实他的这个本质上还是希望把新西兰呢就是作为这个南太地区的这个小领先者。
8: 是，所以现在澳斐济是已经签了，那么接下来新西兰，我认为99%是会加入的。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0: 还有
8: 汤加，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定会追随着进入的。其他的一些国家观望之中，所罗门群岛如果在这一个尺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在末端，就是比较反对或者是说明确不加入的，但是时间的问题了。
0: 他只能说是少数比较冷淡，然后持观望抵触态度的一个国家，
8: 他也
0: 不
8: 是说完全不加入，他不是说我就关上了这扇门，他只是说现在咱们别掺和这件事儿，现在先淡定一下，看看新西兰的走向到底是如何。好吧啊，那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啊，然后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就是这个说说和印度之间的自贸协定。我跟你说，就这件事情就是掩不住的。莫迪这一次来访，其实就是更明确的要让新西兰你把话说明白。你以为你在新西兰国内说的这些话莫迪看不见，莫迪过来就是要告诉你，不是什么对于印度社区鼓劲儿，他就是过来，第一个他自己的防务大限，新西兰已经被印度拿捏了，过来了以后就是给你把话说明白，你不用遮掩了，你也不要这个好像有满满的求生欲在这边拼命的解释为什么这三年政策都需要解释一下才能听明白。政策不是应该是非常分明的吗？
0: 对、啊、
8: 如果政策在制定方面都会非常的需要解释，那未来如何去执行呢？
0: 没错。
8: 同时回来之后我们还有抽奖，手速朋友们都要准备好了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能抽的这个奖比较多，也是各个平台每一个第一个留言的，我们都可以得到。别猜我的关键词，回来以后才宣布哈。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1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9: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哎，抽奖继续，好不好？刚刚送出的是蒋海明爆笑喜剧催眠秀、抱歉，我只有4张票，所以恭喜刚才的两位朋友，也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票，对不对？
0: 是。
8: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送出的是煤矿文工团的这个演出，笑在新西兰的2026年的新西兰专场，
0: 是。
8: 之前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非常庞大的演出阵容。这个演出是在7月25号，而且呢是在国际会展中心Convention Center， 很大，
0: 非常大，非常新的一个大会展，
8: 是，所以绝对值得前去啊！这个也是依旧每一个群，包括我们的 YouTube， 一个机会。我们就最快的那一个人啊，每一
0: 个
8: 人
0: 第一个
8: 直接送2张票、啊、我最讨厌的就是送1张票、啊、你让我怎么买、啊、好吧啊，好 OK， 那接下来的话请 Nemo 给我们一个关键词。
0: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此次这个活动的这个题眼，叫笑在新西兰这5个字吧。
8: 好，笑在新西兰，预备开始。一群、二群、三群， YouTube 大家各自第一个都可以得到2张票，但是它是实体票，您得需要过来来取一下。
0: 嗯，是。
8: 这一张票的背后还有120块钱的代金券，同时在现场还可以拿到明月会的一张餐券。这个餐券原价400的10个菜的套餐，共12个人吃，然后您可以198就可以吃一顿，我觉得是几十白领的啊，这个非常便宜，有鲍鱼，有笋壳鱼。好，抢票。
0: 是，我已经看到了第一个了。
8: 好，第一个是谁？
0: 非常快。一群的话呢是这个 Alina。我看到的是 Alina， 对，
8: 可以，好啊 ，OK， 来一个一个来看啊，一群里面是 Alina 是第一个，
0: 对
8: ，Alina，OK，、okay, 好吧，我现在先来恭喜您一下哈，中哈，哎呀妈呀，
0: 然后我看到二群的朋友，第一个应该是 YP，
8: 好，
0: 对，
8: 好，我现在这边会给大家一个重字哈，
0: 是，
8: 然后在三群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秋水伊人，对吗？
0: 对。没错，
8: 好，中，对不起，没有助手，我们只有这样啊。YP 中，好 ，YouTube 之上，我们来看一下。
0: YouTube 之上应该是第一名。
8: 好 ，OK， 是董
0: 董啊，对，
8: 中，没问题，票已经送出去了哈，一共是 四个朋友，
0: 恭喜这几位朋友的运气。
8: 但是要来过来找吴曼娜，在我们的这个地址，跟我来联系一下好了，可以在我们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小编 BNE936 就可以找到我，我跟您约时间，然后把票给您，非常超值。这一场我也会去，咱们现场见，好吧？OK， 来继续说回到印度的这一个问题哈。
0: 没错，印度啊，它现在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国际部分其实跟大家提到过了。那印度呢，现在也是总理莫迪啊，他是开启了40年来首次来新西兰的一个正式的访问。我去看了一下相关的资料，上一次来新西兰访问的这个人还是这个印度总理甘地的时代。
8: 没错
0: 。那么这个莫迪啊，也是在上周六，也就是前两天，在这个奥克兰的总督府啊，与这个新西兰的总理拉克森呢举行了会谈。那双方呢也是宣布啊，要将双边的关系呢正式提升至战略伙伴的关系，而且还出台了一个2030年的合作路线图，并且定下了新西兰与印度之间啊要贸易规模翻倍，并且还要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目标。那莫迪呢也是在当天啊多次感谢啊新西兰是承诺15年之内向印度投入200亿美元的民间资本的问题。
8: 人家是感谢你们，人家就是跟你凿吧这件事儿呢，告诉你们可别忘了这件事儿就是我的主题，对不对啊？
0: 没错，
8: 是他把这个协议之中的相关内容就定义为叫做硬性的承诺，呼吁新西兰要参与到印度的经济增长。但是 Luxon 对此做出了回了一口，他反复的淡化这一条条款的约束能力，称条文仅仅是要求新西兰推动本国企业赴印投资。哎，我就觉得如果你俩没讨论明白的话，就应该在现在继续的先讨论明白，
0: 是的，
8: 新西兰国会再讨论。
0: 没错，
8: 不然的话你这签署的两方你俩都不确认这个细节，这么关键的一个核心点，
0: 给我一种感觉各说各话。那如果真的签下来，那双方都可以指责对方欺诈呀，对吧？
8: 不是，你这不是骗局吗？对不对呀？你新西兰要是硬证就是咱达不到这200亿的投资的话，印度说停就给停了。那我们何必呢？因为你要知道印度是逐步的给新西兰解这个贸易的。
0: 对的，
8: 贸易是一步一步降的，新西兰是一口气，
0: 新西兰是一口气全开，
8: 印度全部是零关税了。那就现在你们俩应该先讨论，别握手了，先讨论明白。对不对？你俩就反复说，别，莫迪都已经很确认了，那你能扛得过莫迪吗？你也扛不过。
0: 是
8: 不是？
0: 所以此次这个莫迪来，他的目的非常明显，他不断重申这个把这个自贸协定中的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内容是定性为硬性的承诺，本质上也是他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8: 肉哥说，光头吓坏了，当时签署的时候就是被硬抬上去的，完了完了完了，回到国内以后，这个协议也不敢给大家拿出来读，都到了真的是都已经签字了之后，哎，你应该在新西兰里面先达成共识，对不对？你就算没有共识，你也得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共识，你才敢去签。你跟莫迪签完了之后，关键这就是最关键的环节了。你别讨论什么移民，移民那都板上钉钉的，没得跑了。那我是不是同样可以解释，民众们现在都在反对你的这个移民的东西，政府天天出来说不会有这个问题的，都是谁在恶意栽赃？那这200亿你都没弄明白，
0: 是？
8: 那你那个移民的事儿就更弄不明白了。莫迪就是说我提点只能提点一件事，就是找最核心的。
0: 所以周六嘛，可以看到他相关的欢迎仪式上啊，各种什么活动啊，这种都摆开了。
8: 别整那虚的。
0: 但是说实在太虚了，给我的感觉就是。之前还觉得啊，图片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视频啊，好像这个新印双方还有点其乐融融意思。但是说实在的，刚才我们这么一说，感觉印度这个莫迪来的这个给的压力是非常足的，直接就压力给到新西兰，就是你认不认吧，就是你这个承诺你认不认吧。
8: 而且现在就算是工党这边啊，这也是竭尽全力了。工党说我不能为了破坏大局，我们工党也是没囊没气，你要觉得不行你就拒绝啊，说那我们也不能为了破坏两国关系，你完成不了才是破坏两国关系。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有勇气嘛？你就像一个就是成年人，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遇到了事情先撒谎，先遮掩，先自己百般的自洽，但是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就糊弄过关呢。这是真刀，是真金白银的事情，不是你对于民众解释不是这么回事儿，或者最后把它聚焦于私人企业的死活你不用管，是不是？你国有企业都不敢投的事情让私人企业去投，
0: 是
8: 不是？你那尊重个人选择，那个人选择自己要选早选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用你国家去推进，你国家不得给人家一点好处去推动人家往前走啊？
0: 嗯，而且客观来说，就算这个新西兰方面想说服莫迪把它改为这个，把这个相关内容定性改为这个硬性承诺，改成Luxon 所说的这种仅是要求推动本国企业复印投资的话，那印度本国的立场或者政府的立场也好，还是民众的立场，还有印度的媒体都是不会认你这个账的。
8: 哎，这是不可能的。莫迪对特朗普都不怂，他对 Luxon 怂。啊，这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就把话挑明了，这200亿就是一定要投进去的。200亿美金如果投不到位，印度就是随时可以叫停。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可以去推行，推行个2到3年，印度所有的红利吃尽，新西兰还没等到自己完全的关税得到免税的红利，印度就会说了，不行，你这投资额不到，
0: 对，达不到目标，
8: 达不到目标啊，或者就拿着这件事情反复的就去拴着你，跟你提出更多的一些条件的，
0: 嗯，没错，
8: 这是一定会有的，
0: 就像这个沉没成本这个词一样，
8: 这个是没办法哈。所以2030年整个的合作的路线图，你看还要再绕上防务。你以为莫迪真的就是过来谈这200亿？人家就是反复提醒你，别忘了，这件事是你跟我承诺的，这件事不容讨价还价，
0: 是的，
8: 还要再给你加上一个防务的问题，
0: 把你捆上。
8: 是，那你防务是给谁再争两面？是给新西兰？新西兰咱说提高防务，自己个人增加。你不是，你如果说跟着北约去靠齐我们提高的军费，你是在拍美国的马屁的话，
0: 嗯，
8: 你现在在拍的是莫迪的马屁，你还要在你的军购上继续的往上走的。
0: 而且我看到的信息显示啊，现在防务领域呢，新西兰和印度双方已经签署了海上合作协议，要计划开展包括与印度的联合海军演习，要加强网络安全的协作。那拉克森还表示啊，说新西兰的发展与安全呢是依托着稳定的印太地区的，因此要强化与印度的这种合作。
8: 跟印度的军事演习在哪里演习？
0: 我也很想知道啊。
8: 在墨西哥周围南极附近，
0: 嗯，
8: 在哪里演习？势必就是在印太的区域演习呀，
0: 嗯，
8: 对不对？所以我充分的就是大家能明白有时候在采访之中的那种恼火嘛，就是明明你这个问题已经抛出去了，就这件事情是不容反驳，不容智慧，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件事儿。然后他跟你说不是这样的，你们的理解错了，跟印度之间的自贸协议的一些细节我们都是理解错了，政府说不是这样的，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自然保育的东西，对不起，你们想错了，不是这样子的。以前就是打开那个商业捕捞啊，对不起，你们想错了，不是这样子的。给这个烟草公司免税，对不起，你们
0: 想
8: 错了，不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8: 现在要重新去审核对于烟草税的问题。烟草税那么高，让很多人确实是走被逼戒烟，你现在又要开始给他降，对不起，不是你们考虑的这样的。驱逐令驱逐这些无价购，对不起，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的，是别的问题。我们怎么老想错呢？
0: 对啊，怎么他老说不明白呢？
8: 怎么我们民众专家与世的这个人总是去想错呢？
0: 嗯，
8: 对不对？政府跟你说无家可归，但是现在就是好转了，我们牛肉成功了。然后一线的这些慈善机构说，我们怎么看到13年以来最惨？你们都是为了要钱，就你们最坏了。对不对？以后慈善组织不给你们钱了，都要看那些投资移民的人，他们要有钱可以投到你们慈善，干嘛都归个人管了，国家不管他们这些慈善机构了，
0: 嗯，
8: 对不对？让这些人干什么？一个冬天能死多少死多少，是不是？就说白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话题。
0: 是
8: 啊，那些反对的、穷的、不属于我的票仓的，你们都爱见谁见谁，爱什么信仰什么信仰了，你们该去哪儿去哪儿，只要我看不见就完了。
0: 对，
8: 不可以，
0: 就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心态。
8: 就这种就是一种遮掩，就是一种冷漠的一个表达嘛。这个是不现实的哈，所以越辩越明。这一次也不是我们媒体说的，不是我们恶意给人栽的。说实话，我们媒体也扛不过政府，政府一口一个，吴妈你想错了，不是这样子的。
0: 是啊，
8: 我们也没有办法回怼。我说那为什么印度这样报？他说印度的事儿我们管不着。那莫迪现在这么说了，这问题又是一个追问的好时机。
0: 没错，那我就最后提一句吧，就是也是在这个莫迪来访当天啊，当天下午呢，他也会见了这个新西兰当地的商界和体育界的代表。那么他同时呢，也在 Spark 体育馆呢去进行了一个演讲。但是呢，当时场馆外啊出现了一系列对峙场面，而且有大量的抗议者呢和这个莫迪的支持者啊都是分批被警力所隔开。抗议人群中呢还包含了比如说反移民的团体啊，还有很多甚至是诉求要建立什么卡利斯坦独立国等等的一些示威者。那此前呢被问到这个示威活动的时候啊，拉克森则是表示啊并没有看到什么相关的人群，那实际上外面的人群就是一直挤在外面的，有警力一直在进行维持的。那拉克森表示他对此并不太 担心，
8: 对，民调他也不担心、嗯、支持度也不担心，自己的位置也坚决都不会退的、
0: 嗯、
8: 他工作到现在，你听 Luxon 之前说，我都是为了你们我才工作的，我也可以不做这一个总理、
0: 嗯、
8: 我都是为了拯救这个新西兰，我真的酸 Q 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压力倒不是在国家党的身上，我反而觉得应该是在工党的身上、
0: 嗯、
8: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穷追猛打的就是工党了。工党你现在莫迪已经反复确认了这200亿是你们没有参与到谈判，但是现在的事实就是如此，你们还愿意举手同意让他在新西兰可以去落地，
0: 让他能在新西兰的国会通过吗？
8: 是吧，那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了、
0: 嗯、
8: 啊。好，那我们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的话跟大家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
0: 邵姐，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李比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1: 我要搬新家了，
2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海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纽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23: 杜姐，忙啥呢？
2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3: 哪个学校告诉俺？
2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了哈。接下来呢是我们在财经方面的数字，先来看一下国际的油价。国际油价现在还没有开盘啊，整体的价格是71.41，就炸的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劲儿，我估计是只会往上继续
0: 再涨了，还会再上走
8: 吧。所以新西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油价还行，但是只是这一波还没有传到我们这个神经末梢的最后端、啊、
0: 滞后性。
8: 好， 那我们再来看金价的价格是4113.70，那么大笔数的来判断的话，油价市场出现到波动，金价市场应该会出现到下降。那美股啊，三大股指基本上道指上涨0.29%，这也是开盘之前哈，标准普尔收盘的时候也是0.42%上涨，纳斯达克指数是上涨0.29%，欧元区我们看到三大股指 DX 指数收报下跌0.20%，富时指数上涨0.24%，CAC 指数上涨0.15%，上证呢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1.00%。我们再来看到的呢，还有就是汇率的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3，纽币对美金是1:0.58，纽币对人民币是1:3.90，也算是涨上来了一
0: 点
8: 点，
0: 点点
8: 但是还是没有摸到四哈。什么时候我们摸到四是一个标准了？
0: 感觉这个标准下降的越来越厉害了，
8: 要命哈！美金对人民币是1:6.78。好，那么在这里再给大家把今天的油价市场也来说一下。今天的平均油价呢，其实依旧还是没有触到三的。我说的是91号汽油啊，91号是2.92那每升，还有呢是柴油是2.39，95号汽油是3.11，98号汽油是3.29。大家会说呢，国际油价怎么对于新西兰的影响总是慢一下？因为我们是属于销售整个的这个
0: 末端
8: 的一个链条，所以都是加油站跟着进价来进行到衡量的。而且国际油价现在才是70多，比起前几个月来说，其实还是有一点
0: 点
8: 好的哈。
0: 对，
8: 看一下吧。要知道，如果91号汽油连续4周低于三的话，那个补贴也会没有了啊，所以还是值得关注的。
0: 是，
8: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会是整点消息，跟大家一起来过一下今天的新闻的头条。随时呢，也是张元明连线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勤快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0: 提醒需要先评估自身的经济情况和军事的承载能力。当然加入之后会深化区域安全伙伴的话语权，但是同时也会给新西兰带来防务的开支压力。
1: 是的，那外交方面啊，现在印度总理莫迪啊访问新西兰期间呢，两国也是宣布升级战略伙伴的关系，并且发布了2030年的合作路线图。那莫迪也是称啊，新西兰承诺200亿美元的对应投资呢是不断的进行强调的。那么总理拉克森呢则是淡化了相关的表述，并且称啊仅为推动两国之间的企业的双向投资问题。
0: 是，所以这200亿美元是确有其事的，并且印度是期待万分哈。好，另外的信息跟加密货币有关。新西兰政府是推翻了之前全面的一个禁令，之前呢是希望全面封禁加密货币的 ATM 机，但是现在呢则是反向了分级的监管机构，同时设置单笔的交易上限，保留高风险场景的封禁的权限，兼顾着反洗钱的要求和金融的创新空间。
1: 是的，那么经济民生方面啊， OECD 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啊，这个新西兰的五年实际薪资跌幅是6.4%，位列 OECD 成员国的末位。那本地经济学家呢则认为统计口径是存在偏差的，那薪资疲软的根源呢其实在于新西兰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
0: 不管如何咱们就是工资拿的在 OECD 之中最低的比例啊。
1: 是。
0: 好，再来看到的是一些经济的信号，我觉得是喜中有忧吧。六月份的制造业 PMI 升至近9年以来的新高，分项进入到了扩张的区间，重型的货运指数是出现到了回升，油价的回落和出口需求的回暖是核心的动力，但是整体中东局势的不稳以及啊在出口之中看到纽币的不振都是核心的主要的担忧来源。建筑业依旧疲软，后续存在着内生加息的可能。
1: 是的，那下一条呢则是一个交通局的信息啊。交通局现在是查实有23名奥克兰的路考官违规，并且停职大约650名涉事考生啊需要进行重考。那么案件呢主要是涉嫌收钱放水以及团伙舞弊的问题。
0: 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太阳能的补贴问题。我们看到国家党和工党都分别推出了自己的太阳能补贴计划，但是安装商表示这是远远不够的，补贴占到系统总成本的比例非常低，而且缺少储能的配套扶持，上网电价的价差也会导致居民装机的意愿。
1: 下一条消息也是城市相关的，是全球宜居城市榜现在已经发布了，而奥克兰呢也是跌至了第12位，跌出了前10。2026年啊，这个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之中啊，是奥克兰较去年是下滑了5位之多。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气候研究显示，高排放情景之下，2075年新西兰内陆洪灾年均损失将上涨53%，沿海的洪灾受损失将会接近翻倍，铁路水务系统受冲击最严重，基础的韧性建设紧迫性也是有待提升。很多的难题摆在眼前，新西兰的大选能不能扭转现在的颓势呢？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锁定 FM99.4。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 8085926251888。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这个每周一早上的这个张议员的民意连线节目。首先欢迎 Carlos 来到直播间。
3: 大家观众朋友早安。
2: 是这个 Carlos 啊，这个前几天嘛，我们最近新西兰有很多事情，比如说莫迪第40年来首次这个访问新西兰，对吧？然后呢所以有很多新的一些信息更新，想请您先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这几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的内容啊，或者是包括莫迪访新的事情。
3: 对于这几天其实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最重要还是要迎接交代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都来我们新西兰这边吧，因为他是40年来第一个印度的总理过来这边。
2: 是，
3: 然后要是其实那时候我在墙上面我感受很新，我还记得我大概是6个月前的时候，我跟总理去那个印度，就是希望加强我们双方的关系，但是希望我们增加我们的贸易。
2: 是，
3: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每一个人都说啊，你们是没可能做成什么东西的，那个贸易协定是没有可能做成的，你们可能就是去看一下做一下样子给我们看。然后大概像16个月发现，哎，我们什么都做出来，然后也发现他印度的总理要来的时候，我觉得感受就是挺新的，就是觉得哎，自己真的好像在这个来
2: 有一个成果的感觉。
3: 对，因为来一次的行程我也记得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去了印度，其实就一直都在做事嘛，早上6点多就起来做事，都晚上10点多的时候。
2: 是，当时有看到。
3: 对，就是完全是没有去旅游啊，去玩的一个时间。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那边，到现在真正看见成果的时候，还是一个比大家预期更好的一个成果的时候，其实觉得自己很荣幸，就是我作为一个小，我自己也贡献了一个小的部分，就是可以达成这个协议的话，我自己其实挺开心的。
2: 没错，而且此次我看到这个莫迪和这个 Luxon 是表示说要上升至这个印度和新西兰是要上升至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同时呢会加强比如说不仅仅是防务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一些联系，还有包括文化体育相关的一些这种合作吧。那么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对于印度和新西兰的外交关系感觉是更上了一层楼的。同时呢这个其实这个莫迪他访问新西兰的这个时候啊，他也是面临这个奥克兰的安保啊全面升级的一个情况，当时这个态势似乎还有点紧张。那此前呢，包括印新自贸协定的这个移民条款呢，也是引发了现在联盟政府内部的这个分歧。那此次访问之后呢，您看到的比如说最新的一些进展或者成果的话呢，你觉得会怎么样会去解决目前联合政府内部的这种分歧呢？
3: 其实我们感受的很不一样的，就是其实这一次的斗篷的话，对于我们双方带来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我们要多方面的看出来有很多不同的突破，
2: 是，
3: 但是在贸易和那个国家安全那边什么多方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也看见出来，其实也很多人趁这个机会跟我说，哎，其实 Carlos， 我们很多在联合政府那边说出来的问题嘛，其实当年我们在跟中国签这个贸易协定的时候，他们也有同样的一个疑问。但是他们会看出来，哎，其实我们现在大概10年的时间，我们看回去，我们看见其实正面的影响是多过负面的影响的。
2: 是，
3: 所以这个大家，所以最后大家其实觉得我们还是有很有期待。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每一个政策都是完全都是正面的，还是会有带来，好像说我们移民啊那些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的一些因素啊，一些影响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正面的影响还是多过于这个负面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定。
2: 所以就是去计算收益和这个支出， 的一个概念。
3: 因为好像我们就说你要很多更多的留学生过来这边吧，你们这边我们可能对交通啊、住宿啊还是对医疗的话还会有一定的负担，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留学生带来的一个经济的效益的话，就是比这些负担 会有更好的回报吧。
2: 明白。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也是这两天我看到的，就是此次莫迪呢他来访了之后呢，他一直在强调就是新西兰对于这个印度方面$200亿这个投资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印度特别关切的一个点，所以他反复的去提到这一点。但是呢 Luxon 呢则是在这个表述上就相关的淡化了相关的条款，并且只表示说是希望去推动两国之间私营企业的一个投资。那对此你是怎么解读的呢？
3: 我们其实一直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不是每一个国家也愿意给海外的一个投资过来，好像我们其实新西兰也会对某些国家对有一些限制吧，然后其实中国也会对我们海外的一些公司有一定的顾虑，就不会给你完全开放的投资。
2: 所以您说的是投资限制这个问题。
3: 对对，所以其实现在你看见出来，印度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讯息，就是他们很欢迎我们的私人的企业过去做出一个投资。当然我们其实对这边也是挺乐观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要增加我们双方的贸易的一个往来的话，我们要需要更多的投资在印度里边，有更多的基建，我们才可以做成我们更进一步的一个贸易的协定。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投资是需要的，就是我们本地的企业过去那边开拓他们新的市场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定的投资。所以我们还在，我们双方其实还在研究是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投资的合作的机会，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2: 明白。但是其实大家产生的就是特别民众产生的一些疑问，就是在于这个印度方面的这个表态呢，是新西兰是承诺进行了这么大笔的一个投资，那为什么不会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担心，就是说这个新西兰如果哪一天比如说投资的这个额度不够，或者说印度方面其实是它是完全可以去这个就是不是你这个条约的这个概念的，因为这一方面是新西兰被提出的要求嘛。
3: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会跟大家说，这个贸易的协定这是第一阶段，它还有第二第三不同的阶段的，是每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会回想去看，哎，我们之前定下来的条款啊，那些条件我们是不是合理，还不是可以真的是达标，然后在双方会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时候做出一些调整。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还有调整空间？
3: 对，是有调整的空间。
2: 明白了。
3: 所以就是跟每一个国家签这个贸易协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大概5至10年之后会再看回去这个条款里边的条文是不是要需要更改，还是要修整的一个空间。
2: 但是其实也是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就大家会说，那既然协定都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了，这个时候再更改的话会不会显得有一定的问题？对，
3: 不会，其实我们那时候跟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好像我们可能跟中国的时候我们还有慢慢的一个更改的空间，
2: 也会有更改。
3: 所以也是为什么去年的时候我们总理不是访华了吗？
2: 是
3: 我们访华的时候我们要更改我们的贸易的协定，我们要更扩大了更多不同产品可以进来新西兰的一个空间。你记得那个我们是不是油脂吧，那个油脂以前是不能够进去我们新西兰的，就是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跟中国这边做一个商讨的时候，我们扩大了我们贸易的那边的一个，
2: 我记得好像是比如说相关的水果也被放开了，对。
3: 所以其实我们在一直不是我们说贸易协定签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在里，其实一直在背后我们会一直做出一些调整一直在争取双方里边双赢的一个局面。
2: 明白了。那刚好聊到贸易啊，就要聊聊关于民生经济的问题。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工党也是推出了这个 Solar Saver 的太阳能的补贴计划，那包含了像3000纽币的这种现金补贴啊，租户插电式的光伏支持等等的。那其实它这个跟国家党的这个低息贷款的方案其实非常像，也是跟光伏有关的。那您认为两党之间现在能源政策核心差异在哪里？
3: 我们东亚两个政策都很相似，我们也有感觉他们是看了我们的政策之后插我们出来的
2: OK。
3: 所以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分别是我们这边是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更多人可以增加用这个光能的这个机遇，
2: 是
3: 这个机遇。但是你看得出来工党的一个政策就是跟他 一直以来的政策一样，什么都是免费，只是一直派遣。好像我们这边的政策可能带给政府只是一个七八万的一个负担，一个很小的负担，但是你看见他们的政策是带给我们什么1亿600万、1亿6千万的一个，
2: 总之就是每户的话3000纽币的现金补贴嘛，然后还有相关的支持。对，
3: 然后你还要想一下，我们知道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也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的房子也是适合安装这个太阳能电板。
2: 确实，
3: 我们的政策是，哎，谁可以受惠的，谁自己给这个费用。但是他们现在是每一户的申请的话，他要是给你3000块的话，你要想一想，那已经安装了，还有一些不能安装的家人，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要纳税人的钱津贴这些其他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人？你不觉得这个公平吗？这个不公平，就会带来我们每一个居民更多的一个负担。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哎，听起来好像他们在派钱，事实上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家每一户都可能装这个太阳能。为什么我不能装的时候，我要负担这个费用，我也负担给其他人的一个成本，然后他们去享受这个优惠，这个是不公平的一个事情。
2: 明白了。所以其实您描述的这个核心差异呢，不仅在于这个政策上的一些细微的差异，更多的在于其普及的范围的问题。
3: 对，然后还有就是带来给政府一个成本的一个负担。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一直说，我们政府现在的个预算的一个负担已经是我们
2: 财政上的
3: 负担已经是很严重。我们这个已经欠了很多借贷了很多的这费用。
2: 是，
3: 现在我们还要增加我们每一个人的借贷成本的话，其实对我们国家长远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2: 明白。那其实在上周啊，新西兰央行呢在上周是这个意外的加息了25个基点嘛，那也是结束了一个2年的降息周期，房贷家庭的还款压力呢就会再度上升。那你认为像央行此次加息呢，会对本地的这种刚需的购房者或者是还贷家庭带来多大的一个冲击呢？还有就是政府有没有一个比较配套的舒缓的一个措施？
3: 当然他们在增加这个利率的时候，是当然在政府的立场，当然是不希望这个利率的上升。但是当然他这一次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好我们的经济，他们就说，哎，我们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一个收成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利率再继续持续这样低下去，这样也是对长远国家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带出来，虽然第一次是加了，但是只是个对，但是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个财政，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肯定，知道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把经济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长远来说是要希望这个利率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水平，我们要控制我们这个我们叫inflation， 我们就是
2: 通胀
3: 、我们要希望去控制他们，我们不要再好像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工党政府的时候，那个利率上得很厉害，我们上升到差不多每一个人的房屋贷款都去到7厘多的话 ,7% 的话其实是很过分的，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加重的负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新西兰的经济可以增长，但是同时间我们也希望这个利率可以在一个可接受的一个
2: 可控制的范围
3: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努力去控制这个通胀的事情。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经济方面在通胀方面做了一个可控制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利率方面就可以带出一个很平稳的一个利率给大家
2: 过渡。是这个明白。那其实聊了关于民生经济的角度呢，其实我想讲关于教育的一个问题。因为刚好我们刚才提到了工党的这个法案的问题嘛，国家党不是之前提出了一个这个16岁以下禁用社交媒体的法案嘛？不知道您的内心是支不支持的。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在联合政府内部是遇阻了，那么优先党也是明确反对，那国家党呢现在是转而寻求工党的一个支持。那这项政策您所了解的推进受阻的核心分歧是什么？还有就是后续是否会调整内容来达成联盟内部的共识呢？
3: 其实以我所知道， 道这个这个法案是光筹议好了，但是没有真正的放进去我们这个cabinet， 就是我们党那边，不是党那边，政府内部那边去多党去研究，
2: 是，
3: 所以他们还要去审批这个法案，还能够在每一个党的话做出一个调整去，去做一个我们最终的筹案。当然，我们这个法案，因为我们也知道是影响的。这个我们对我们新西兰的未来还是影响的挺大的。我们觉得还是要需要通过一个多党派的一个去交流。我们不可能说，哎，我们自己决定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真的可以得到一致的同意。我们希望就是所有的党派，大家对这个新西兰的未来，对新西兰教育的方向，都是站在同一个方位里边。所以我们才会去跟他们交流。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民众很想期待看见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实际上我觉得，哎，我们希望你是寻求这个多党派的一个统一的话，那之后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
2: 有一个可延续性，
3: 对，可延续性。所以，假使这个我们这个政府跟之前不一样，就是我们很多方面，其实你也看见，在我们国家基建那个计划书里边啊，或者我们教育里边，其实我们一直要寻求我们这反对派去跟他们去沟通，跟他们做出一个我们三方都可以。硬核的一个
2: 对，就是共识了，达成一个共识。那么其实刚好讲到教育啊，其实最新的这个中学的师资调查也显示啊，像岗位申请上呢有不少，但是呢这个本土合格的教师啊却是稀缺的，而且近四分之一的岗位呢是招不到合适的一个人选，所以现在就使得目前的这个课程改革呢会进一步遇到一个压力的问题。那您认为政府该如何去提升教师行业的一个吸引力呢？刚刚我们不是说到是关于16岁的以下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角度嘛，那我们现在就从教师或者说指导这些青少年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
3: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发现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叫 teacher college， 就是去训练我们是教训练我们
2: 教
3: 师
2: 需求
3: 来的
2: 需求，对
3: 他，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在我本区吧，我本区的学校他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大概有30人的去投放那个履历，所以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工作，
2: 是，
3: 但是侯像你跟你说一样，学校会觉得他们都不适合，他们可能觉得有些本土的元素他们没有符合这个招聘的一个条件，
2: 比如说资质啊或者合格的问题，
3: 对，但是同一个时间就有很多毕业的学生会跟我们说，我们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个就会出现一个好不适合这样误上打脸的一个事情吧，就是学校说他们不
2: 招不到合格的教师，
3: 但是那些毕业的学生就觉得，为什么我们有工作的岗位？所以其实问题就是那些培训的机构，他们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水准差异很大，有一些他们是对培训的很好，他们出来的老师水准是挺高的，
2: 明白？
3: 有一些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也不能够说他们是骗钱吧，但是
2: 就是。资质成问题，
3: 对于资质成问题，他们就可能就是懒充数字吧。他们只是希望招生的时候交够一定的人数
2: 数量
3: ，他们就可以拿政府的一个补贴。但是出来的教师，他们都没有符合到真正出来工作的一个水平。
2: 明白。
3: 所以这样子，那是为什么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说，我们是时候去检讨这些 teacher college， 哪一个会比较好一点？好像有一些学校真的会跟我说，已经顶面说，哪几个机构出来的学生可能会好一点，有一些我们根本完全不用看，他们的水平根本就是完全达不到出来工作的一个水平。
2: 明白，
3: 这个才是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有一些不合格的一个培训的机构，继续去培训一些学生出来，然后他。学生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学校也找不到合适的老师，这个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2: 所以对，刚才给我的感觉就是，双方都是一种矛盾点，但是呢，其实原来这个核心问题出现在中间的这个环节上。
3: 是的，
2: 对，明白了。那么关于这个教育的话，我就先聊这么多。我想聊一下这个警务的问题。警务最近这个闹的事情是非常的多的，这个包括上周啊，警方是近期重启了50余起的性侵还有虐童案件的调查，当时就有一个涉事的高 高级警官是被直接追责，而且呢是说他在这个这么长时间里面，这调查了有1000多起案件，里面有着50起这种比较性质比较恶劣的案件呢，他都是办的不太妥当的。那么同时呢，在上周也是被爆出来有一个前警员啊，是违规去查询那个警队数据库的这个信息，然后呢他也进行了这种相关信息的一个泄露。那么警队的公信力呢，则是在这几起事件里面啊多次受到关注。您认为警方应该去如何去完备他们的内部监督问题，避免这种事情能够再次重演呢？
3: 对于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了，大家也是希望自己的资料不要泄露啊。
2: 对，
3: 我们新西兰对我们警方的一个要求是挺高的。我们觉得，但是当然从另外一个国度来看，我们新西兰的警方也是给其他国家的透明度更高。我们很多东西也是资料也是公开给大家知道他们怎么样去营运，
2: 是，
3: 然后怎么样去处理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新西兰独有的一个基础。我们这是我们需要警方去保护，同时间我们市民也可以监察这个警方那边做事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是不希望警方要出现这些不必要的一个问题。
2: 对，甚至连离职了之后的前警员都能够再去登录到警方的数据库，还能够去搜寻相关的信息并且泄露。
3: 对，所以就说作为政府里边，我们当然中央政府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叫 micromanagement， 就是一直就去仔细的去监管每一个部门所做事。但是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出一个疑问，然后就会叫相关的部门就说给我一个报告
2: 进行质询。
3: 对对，就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然后我们也要要求我们的每一个政府的部门说，哎，以后怎么样可以避免发生这个事情。
2: 明白。
3: 当然在不同的时间，其实在不同的部门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一个
2: 他们的问题
3: 吧。
2: 对，
3: 好像我们之前发现不是来一个其中一个我们叫是移民局还是教育局吧，还是有一个 project， 就是他们故意去隐瞒这个成本。
2: 移民局
3: 他们就故意隐瞒这个成本。所以有时候在我们政府里边，我们只能靠我们能够看见的报告，看见我们的数据去找问题。有时候也是有些人真的是故意去一些不当的行为的话，当我们马上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一个反应去追讨这个这样的事情。
2: 明白。那也是希望现在中央政府啊能够更加这个重视目前警方遇到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乱象问题，因为这个会严重影响公众对于警方的一个形象也好，还有公信力的问题。是。那接下来呢，讲一讲这个环境和基建的一个角度吧。那么其实在上周啊，这个南岛开库拉等地啊，是因为这个降雨状态呢进入了紧急状态，包括道路中断还有居民疏散。那洪涝灾害呢，现在也是再度被摆到台面之上。它是严重考验着这个新西兰的应急体系的。那结合最近啊越来越多的这种极端天气的事件，您认为国家党在提升这个全国的防灾韧性，特别是加快灾后恢复上，有一些更多的哪些的核心规划呢？
3: 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最近天气的变化还是挺多的，我们新西兰的雨水比较大一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增加我们基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有适当的更多的基建的来应付这项目，来应对这个气候的变化。
2: 是，
3: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天灾啊，这些我们水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新西兰本身就没有这些基建的一个去应付这些应急这份事情。
2: 明白。
3: 好像在我的区里边，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些水管已经是100多年前很老了，
2: 是
3: 他们可能应付的一个问题的那个能力，其实不能够注意应付现在的一个问题。
2: 对，一旦有极端的气候，特别是有洪灾的时候，它这个水管承压不住，它就会爆。
3: 对，
2: 就会出更大的问题。
3: 对，然后你再看看这一次出现的，我们很多我们是在那些有障碍的一个地方，比较 rural 的一个地方。
2: 是
3: 这个问题我更加负责，因为有时候那些地方的可能人口的分散的比例比较分散一点，然后你基建的话，你可能要用更高的成本去建这些不同的基建去应付这些问题的话，
2: 没错。
3: 那对，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家，对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每一步可以慢慢增加，从不同的方法去引用不同的基金，去增加我们建筑我们这些基础建设的一个能力，
2: 是
3: 才可以长远来说真真正正把这些问题解决。
2: 所以您刚才说像，因为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包括惠灵顿近期也出现什么污水直排近海的事件，后来就发现是水务基建的老化问题。包括刚才您也提到了，像这个奥克兰部分区域其实也是面临管网老化、暴雨的内涝的隐患的。而您也说，像您的学区内是否是也是有相类似这种基建短板的，对吗？
3: 对，所以其实亚斯拉斯为什么我们很。对我们很生气，为什么前政府浪费了这么的多么的钱在里边的原因？好像我们一直说有些基础有些建设建出来是很好看，
2: 是，
3: 但是对，但是没有的话，其实对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影响。
2: 明白。
3: 打比方说，去年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是说，我们这个Well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
2: 没错，
3: 它开了，花了很多钱，但是。相比来说是弄这个雨水系统还是比较重要，还是弄一个我们叫 Confession Center 比较重要
2: 东西，
3: 因为没有这个 Confession Center 的话，其实开会还是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开会，但是他们把基金用在这些好看也没有实质作用的一个事情的话，那其实真是个浪费了。好像我们去年也发生在工党政府的时间，你记得他们花了很多钱去研究把这个什么单车路线放在这个渡海大桥上边嘛、
2: 啊
3: 那个
2: 啊？确实啊，
3: 他发了什么100多个 million dollars 去 million 就是一亿多的计算费用，去把去计划把这个开单车的一个路线在那个渡海大桥上面，完全是浪费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渡海大桥其实寿命已经差不多到他们使用的年份，
2: 已经有点超，已经好像是接近超期了。
3: 对、
2: 啊，
3: 我们的重点是应该要重新弄一个新的大桥，
2: 嗯，
3: 而不是花钱。去怎么样把那边开通作为一个单车的成本，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政府处理不善，他们的规划不行的时候，就出现很多这种浪费的状况。而这些每一次浪费的金钱，其实也可以拿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2: 是，
3: 这样就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2: 也是，所以更需要的先是去把这个着眼点放到，比如说像水务系统的升级上。我认为您是这样的观点。那么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个浪费啊，包括一些相关的这个概念的，其实我也是在上周啊看到了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卫生部副部长啊，就是这个优先党这个 Costello， 那么他也是提出啊要复审这个烟草消费税的结构，结果引发了控烟专家的一个强烈反对，因为相关的这些专家认为啊，担忧这个下调税率啊会助长黑市，反而会降低戒烟的动力。那结合您医疗专业的一个背景，您认为应该去如何去平衡这个税收调节，包括黑市打击和控烟的目标呢？我认为跟刚才这个话题其实是有关联性的。
3: 当然你问我的话，作为一个医疗人员，我一直跟大家说，我是希望全面戒烟，
2: 全面
3: 对
2: 全面，包括电子烟也该
3: 对，电子烟全都应该
2: 是
3: 下来的。对我来说，但是当然有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在这个税收跟这个黑市烟方面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相关一个平衡吧。当然有些人你把那个税收降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这个黑市烟的一个问题，
2: 确实
3: 对，但是也会同时间增加更多人去抽烟、这个、
2: 对，那不就本末倒置了嘛？因为一直在说现在要控烟嘛。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那个黑市烟的一个问题哇，其实重点不是在就我个人以来不是一个税收的问题，
2: 是
3: 也是我们警方这个海关去怎么样打击这些黑市烟，
2: 没错，
3: 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方向。
2: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因为说实在，上周我们在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的看法都是说，那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如何去打击防止黑市的走私，而不是现在要考虑去调整烟草消费税，或者说复审烟草消费税结构嘛？对，
3: 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政党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想法，
2: 是，
3: 所以特别是今年可能是竞选年。大家会开始送一些推动一些他们觉得他们对他政党有利的一个方案出来，就是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
2: 是，明白了。总之就是在上周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这个卫生部的副部长这个 Costello 呢，他就提，包括他此前提出了禁烟不禁尼古丁，然后呢这个也是提倡电子烟的这个使用，结果反而使得青少年吸电子烟的这个使用率是越来越高，而且甚至有些青少年他可能之前完全没有吸烟的习惯，但是就是因为现在电子烟的 越来越多见吧，反而更多青少年就会去愿意使用。
3: 对，所以其实你在看我的令书的时候，在看我的令书跟还有一个国家国务那边的一个视频的时候，
2: 是
3: 大家可以看见我在上一个月的时候，其实我在质问这个部长，我说为什么你觉得电子烟没有更多的钢管，还是没有跟大家说出来他们来一个电子烟带来的伤害。
2: 是的，
3: 那个时候我在我令书我写得很清楚，我是很对他的伟大是很失望的。
2: 没错，
3: 他是跟我说，哎 ，Carlos， 你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这些电子烟可以带来身体一些危害，身体的问题。
2: 明白。
3: 然后我坐在那边，我感觉你一个部长，你说什么？现在还不够证据嘛？
2: 对啊，
3: 我们
2: 现在还不够明显。
3: 对，很多很多的科学的一个证据已经跟我们说，电子烟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一个事情。
2: 是，
3: 所以有时候你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个政党其实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
2: 是，
3: 但是我对这个。我个人来说，我对这个卫生部长、副卫生部长这个
2: 这个烟草
3: 的那一个，我是对他不认同的。
2: 明白，也是今天非常感谢这个 Carlos 能够回答这么多各种不同领域的一个问题，也是回应着我们其实大家现在最关切的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有限呢，这个今天就只能聊这么多了。再次感谢 Carlos 来到直播间，并且跟我们讲这些。那么希望呢下周一能够再次跟你聊更多的相关的话题。
3: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Yeah.

0: 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85，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哈。这个我觉得就跟刚才在张元民意连线时间里面讨论的卡斯特罗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的政策。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因为各执一词。
8: 是，
7: 但是真正的事实不会因为雄辩而去改变它的一些方向。
8: 没错，
7: 电子烟现在就是成为了这一个城市更大的困扰。如果真的是单纯从摄入尼古丁的问题上来看，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比几年前做得更好。
8: 是
7: 啊，那如果说只是去禁烟但是不禁尼古丁，那么玩这种文字游戏，政策开心，政客开心，我们只能说我们管好自己。
8: 嗯，
7: 是吧，那这种就是多讨论了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8: 嗯，所以我非常认同卡洛斯刚才讲的，就是他认为这个真的应该是全面都禁。
7: 哦，是这个你要禁烟就是禁烟就要禁嘛，对不对？你不能说老是去偷跑，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
8: 是
7: 去变相的完成某些政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除了一种自嗨和达成了愚弄选民的一些目的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帮助。
8: 没错。
7: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个，就是大家口袋里钱的问题。
8: 是。
7: 大家都在抱怨什么都涨，除了工资不涨啊，政府也跟你说了，我们这工资其实已经是速度很快的了，但是现在有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事实不是如此。
8: 没错，这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是我们熟知的 OECD 国家周二发布的最新的就业展望报告。它是对比了全球各国就业与收入的差距，并且扣除通胀后的一个实际薪资数据，就显示过去5年内新西兰的实际薪资的表现在全部的 OECD 成员国里面是垫底的存在。
7: 有人会说 OECD 是哪个国家，不知道啊。 OECD 就是一个同比的经合组织体，在这个里边有30多个国家，大家都是情况差不离，起点差不离，就是这帮孩子都整体来说素质差不多，
8: 差不多，
7: 然后比比成绩的情况，所以你非常有可比性。你说你和这个随便讲津巴布韦啊，咱们不去比，你和这个美国我们也不去比，好不好？我们就是比同类项嘛，类似的嘛。那么根据报告显示啊，37个成员国2026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大约1/3的国家实际的薪资是没有恢复到2021年的第一季度的一个水平的。没问题，大家都不太好，
8: 大家都不行，
7: 对吧？都比较差。那其中6个国家实际的薪资比较2021年同期下跌超过了2%。好，那么你会说，哎呦，这听上去就不开心了。别，新西兰啊，新西兰跌幅
8: 达到
7: 6.4%啊。好，那我们来看澳大利亚、丹麦，包括瑞典，其实都是情况差不多的。
8: 嗯，没错。那绝大多数国家薪资啊，现在已经从生活成本危机的低谷呢，是小幅回升了。但是呢，仅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仍然停留在谷底，而且薪资的回暖速度啊是持续放缓。那报告同时还提到，包括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在内的11国今年4月份啊，最低工资实际同比水平都是同比下滑的。
7: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澳洲本土的舆论呢，已经是承认本国薪资增长的疲软，但是新西兰是嘴很硬的。
8: 嗯，
7: 就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如此，不是你想象的这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的。但是应运着大选，可能民调的一些危机，有的时候也会稍微的让几步，退让一些。所以一顿操作猛如虎，到大选之前发现原来是个250，很多东西都又改回去了，或者仅仅是一个讨论。那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忧，就是我们这一届政府是用了很多紧急立法的，速度看上去非常的快啊。我们说新西兰速度每次都是慢吞吞，但是你说拔苗助长，我一下速度快起来了，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夯实的民意基础，新西兰是不是要走回头路的呀？就是你推出的立法也要一次一次的再被反刍，然后重新面临着更改，那其实是一个更加浪费钱的过程啊。提速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一个绝对的好消息，但是盲目的提速有时候会飙车的。你只是一个刚刚拿到 learner restrict 的这个开车的司机，你非得要去拉赛道，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8: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7: 是吧？这个比喻比较接地气啊，但是方便大家的去进行到理解哈。
8: 是，
7: 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这一次 OECD 采用的劳动力成本指数 LCI 做横向的一些对比，其实呢也会放大新西兰薪资低迷的感官。你看新西兰的解决方式还是它的这个计算方式不对，它这计算方式让我们显得不是那么的这个杰出和优异。人家要是上哈佛，对吧？你上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技术学院，就别比，是不是？
8: 对，
7: 你要好你就怎么都好，你非得要比人家那弱项，对不对？他头发还没我长呢，对不对？他眼睛他怎么着，眼睛比我小，不用比这些东西哈。
8: 是，
7: 好，我们来看啊，什么他父母长得个高啊，我这个先天怎么着，不用比这些哈。
8: 没错。
7: 好，那我们来看啊，确实在官方的 LCI的这个比较之中，横向的比较会剔除一些岗位的结构啊，职场升级带来的一些薪资变动，可能是修正了一些正常的涨薪。但是呢，去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形势啊，涨薪的通算之后，整个的薪资基本上是保持持平，形势不理想。可是呢，6.4%比较夸张，2%行吗？好吧，咱们算到另一个批队里面，2%行不行？
8: 所以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观点，是他们认为薪资疲软的根源呢，是在于新西兰本身的劳动生产率是长期偏低的。而且他们认为啊，此前依靠大规模移民拉动的短期的经济增长呢，只是掩盖了长期以来新西兰生产力不足的一个结构性的短板，最终才会体现在这个居民实际收入停滞，物价又居高不下的状态。但是他们也表示啊，这一困境和澳大利亚又是高度相似的。
7: 好吧，我们来看咱们就算是换成 OECD 年度的薪资统计的一个口径，咱们换一种算法，好吧？那新西兰五年实际薪资少幅上涨2.6%。哎，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叫做薪资的上涨？薪资上涨是我们是比五年前拿的工资高了，最低工资在上涨了，那物价也在上涨啊，我们的支出也在涨啊。
8: 是的，
7: 你必须要去衡量这一个角度。还有就是每一个人不拿最低工资，他的进阶的标准，对不对？
8: 没错。
7: 好，你非得要说我们就是比五年前我们还上涨了多少，那我们来看 OECD 平均也是涨了3%的呀，我们才涨了2.6%啊，
8: 其实还是落后于它这个平均数。
7: 而且现在通胀是多少？通胀是拼了命的要压到3%以上，你是赶不上通胀的跑幅的，对不对啊？那新西兰现在想要去证实的就是我们不至于极端落后于整体的平均水平，就非得要证明自己不如全班最后第一，对不对？
8: 非要扯上一个澳大利亚，
7: 你就算是中不溜又如何呢？对不对啊？这个是挺麻烦的。
8: 没错。
7: 那么现在也有新出炉的两个高频的经济数据会显示，就在几个月的低迷之后，新西兰的经济现在也是得益于中东方面啊，这个高油价有所下降，还有呢这个经济的这个全球的一些低迷之中逐步的走向复苏。但是请注意，你前面的这两个前提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来源啊。
8: 是，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最新的一个经济指标呢是这么说的，说制造业的 PMI 是大幅跳升，全线进入了一个扩张区间。那 PMI 是什么？ PMI 呢叫做新西兰银行与商业发展局联合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它是在六月呢是飙升至了59.7。那这个指数高于50，就代表着这个行业是处于扩张阶段的。而本月的数值呢是高于52.5的一个长期均值，而且还剔除了疫情的反弹的阶段，是创下了2017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那什么概念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业啊处于一个大幅 扩张的状态，而且经济呢似乎走向回暖。
7: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哈，大家看趋势好了，你别看一个具体的数额了。趋势是什么？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人们都会有一些商业信心指数的一个上扬，
8: 是
7: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经济活动是跟着季度走的哈。
8: 嗯、
7: 但是信心指数这个问题，它往往是根据一些时间节点有关，跟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您懂吗？周一的时候是吧，你还能热血上班；周五的时候期待下一周会变得更加美好；到了周三的时候，您就觉得完了，真的这世界毁灭了，前也不见头，后也不见尾。
8: 是
7: 人的心态和信心指数，其实很糙的来说都是如此。到了年底，大家都会信心比较拔高，因为希望明年是转型的一年，会有更多有利的信号出现。但是到了年初，有的时候也会拔高，因为觉得这一年可能会生机勃勃，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好消息。但是到了年终的时候，有时候会往下走。所以下一个月我们会看到的信心指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8: 没错，
7: 我们来看到即将发布的，其实应该就是在今天就会发布的新的 PMI， 是正式的来过判断我们的经济是不是能够有回暖趋势的关键的一个指标。
8: 是的，
7: 那么服务业也是在全国的国民经济之中占比是远远高于新西兰嘛，制造业。新西兰还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哈。
8: 而且目前经济学界还是认为，目前这个能源价格包括中东的地缘冲突呢，仍然是新西兰经济最主要的隐患之一。
7: 没错，那么现在的中东地缘冲突没有平息之势，现在的油价虽然飙得不如两三个月之前那么高，但它依旧是在一个高位和高点之上哈。
8: 是的，
7: 而且随着打得越猛，霍尔木斯海峡再一次的被封锁，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根源嘛。
8: 没错
7: 啊。好，那么到现在为止啊，经济到底是不是进入到了衰退，还是是不是有能够更多亮眼的一些信号，我们只能说我们拭目以待。但是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的不是数字，而是自己的生活的本质。出口更多，我们新西兰本地的物价势必就会提高。纽币不值钱，我们买到的所有的服务商品，非北中国制造的都会变得
8: 更
7: 多。那新西兰本土的东西出口出去，本地自己能够购买的存货其实就会更少，同样也会抬高价格。
8: 是
7: 太阳能的补贴看似是两党都在着力，但是有没有真正的去改变大的一个方向，我们现在看到业内其实还是觉得不足的。
8: 没错
7: 啊。那么如果大家一时之间改变不了，也就是电力的垄断还是在持续之中，那么地税也不会因为政府的4.5%就听话乖乖，现在也是靠近着8%，这就是我们面对到的一个现实。信心是要有的，但是路也是要一步一步走的。比较悲观的一些这个新闻的消息都出现了。而今天还有一则信息也是显示啊，新西兰的奥克兰，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一个城市，其实也是跌出了最宜居城市前10的这个位置。
8: 没错，达到了第12名，而且跟去年相比啊，它的名次是下滑了5名之多的。
7: 没错，
8: 所以这也其实在侧面印证着这个奥克兰这今年跟去年的一个下滑吧。
7: 你看政府你就知道了，好，大家就全都是追捧，但是一旦到了一个起一点的转折之后，就有可能破釜沉舟。
8: 是的，
7: 很值得担心和一个这个想法吧。你自己看莫迪来新西兰，在那大会之上，就是拉克森连欢迎莫迪几个字都没说出来，现场就已经被那个莫迪那个声音就已经被淹没了，你都发不出你的声音，莫迪此 carry 全场，真的啊 carry 全场哈。好吧，那就这样子吧，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了。今天应该还会有世上无难事，我们等待着劳伦斯警长。
8: 稍后见。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6: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9: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9: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9: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9: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2: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7: 好的，欢迎大家啊，咱们要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世上无难事啊，欢迎我们的 Lawrence。
8: 吴姐好，大家好。
7: 嗯， Lawrence 这两周应该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忙碌，我觉得他就没有闲下来过。
8: 对，这因为这两周是闭会周，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有这个机会让所有的议员去社区啊之类的一些活动，所以上一周呢可能会参加一些尤其是说最近因为快要大选了，所以可能辩论啊或者是演讲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一周呢，
7: 不，你是一直都很多，
8: 一直都很多。但这不是说在国会厅里边，是在在国会厅之外，
7: 在国会厅之外还会有一些辩论。
8: 对对对，因为大选的话都会有这样不同的组织会说。对，但这一周呢，因为司法专门委员会会比较忙一些，这一周有那么两天半的专门委员会，所以一般情况下专门委员会只是在开会周的时候才会有。但是因为首先第一点，开会周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紧急状态之内，
7: 明白，
8: 所以我们在统计算的时候估计可能除了二月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周不在紧急状态或者是延长状态的情况下，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把专门委员会的时间也缩短了，所以专门委员会的很多的时间呢可能都有在闭会周的时候才能去实行。再加上司法专门委员会呢也是一个比较忙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一周虽然闭会周会有两天半的委员会，
7: 还是会有这个两天半的一个委员会哈。是，那我们欢迎到今天的 Lawrence 到达我们的这一个现场，也是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刚刚说到的是这两周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两周还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到的就是莫迪访问新西兰，我看到你的这个站位和角度不太一样好像。
8: 对，因为咱们其实原来也聊过关于这一个倒不是说莫迪来去访新，但是或者是新方跟印方的一些关系，但主要是说从这个独立贸易协议的这一个角度来说。所以咱们原来也分解过关于这个独立这一个独立贸易协，不是独立贸易协议，这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7: 自由贸易协议
8: 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新西兰会去签这么一个贸易协和协议。而且很多的时候我即使说在国会里面，大家可能都会说以跟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来
7: 做一个对比，
8: 就做一个对比。
7: 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今天的对比都是和中国的自由协议，其实新西兰确实是占了很多的红利了，但是和印度这一次大家都认为我们是蛮损失惨重的，
8: 蛮损失惨重的。而且其
13: 其实很多的时候跟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其实是也是说华社来去捧起来的很多的地方，因为从新西兰很多华人的一些企业啊，或者是跟中国的一些关系啊，或者是像咱们奥克兰有很多不同组织跟不同的这一个工会吧，
7: 明白，
13: 商会吧，也是说会有对于中国跟新西兰的这一个贸易会有所帮助，
7: 明白。
13: 但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不知道新西兰跟印度有没有像这样的这种底基，
7: 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我觉得印度裔在这边
13: 有一些，但是有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话，像新西兰跟中国的这一些从社区方面的一些对比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最近我们也从印度那一边听到的一些从印度的工会啊之类听到的一些声音，说其实对于这一个自由贸易协议，从印度的角度，而且从他们的农民啊，或者是像苹果这一方面会比较担忧一些，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
7: 是印度的苹果觉得担心，
13: 印度的苹果的农民的话，会觉得这一些，
7: 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在看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咱们虽然说这是一个合则两利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看印度的报道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200亿美金的这个协议，为什么最早我们会盯上？因为我们也做国际新闻嘛，就是印度的报道点全部是集中在这200亿美金的投资15年之中，所以没有道理。那一定是印度认为在这份协议中自己占到的最大红利。可是，在随后我们在本地所有对于现在执政联盟的采访之中，他们给我们的可能都是这200亿就是个参考，不是一个真正的要投入，形成了一个大家就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但是在这一次莫迪访问的时候，我发现他是非常确认的，其实就是把新西兰就是要逼着你表明这个态度，200亿就是板上钉钉必须要去推动的呀。
13: 对，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的话，会从一个这个合同的一个角度，因为可能印度会说就是这么200亿美金，33亿的纽币，这边新方这边说不是，其实

0: 算在其中的，对吗？养老金的一些机构，
1: 养老金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养老金得看了，如果是说像比如说 Guardians of New Zealand Super Fund 的话，这个是一个国立的一个企业，当然你如果是说 KiwiSaver 银行之类的，当然私立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即使说 KiwiSaver 的话，大部分都是在澳洲的银行里边，也说哦，你逼着澳洲的银行说你必须得在印度为了新西兰去投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话，从一个经济那个角度是比较复杂一些的，而且最后最终点的就是，你不管是新方说的什么样，你不管是印方说的什么样，但这个合同里面是说印方有这个权利，可以说
0: 随时叫停，
1: 可以。到没到达，
0: 是，
1: 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们说哦，关于关税啊会减少啊之类的，但是关税不是所有的关税第一天嘎噔的全部都减少了，而是说陆陆续续在这十五年，
0: 但是我们给印度可是一口气的哦，
1: 对，
0: 对，所以印度会在前面的比方说最差的情况一两年的实行，他们其实是直接进入到了零关税的这个或者是非常低的关税的优惠的池子里，但新西兰是几年多年十几年慢慢一点点的变化，然后中间十几年随时都可能到达一个利益点的时候就是会被叫停啊，
1: 对，而且很多的地方如果是说不是说从一个贸易的角度的话，咱们如果是说从一个国际政界的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很多的地方印度现在所作所为跟不管是印度不管是斐济的话，其实他们的动态也会是让人比较担忧一些，因为很多的地方印度跟斐济跟以色列印度跟斐济跟美国之类的关系相比下来可能会更最近这一次这几天这一段时间发表的时候，我觉得感觉他们的关系会更近一些，所以这对于整个这一个太阳州的这一个和平跟对于现在世界的这一些像中美的一些关系啊之类的，新西兰到底是在这么一个世界的平台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态也会是比较重要一些，也就是关于当然从我们的角度一直在提倡的是新西兰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一个贸易的独立的不管是贸易或者是一个外交的一个政策必须得是独立的，但是所看的是所有的党派，不管你是说国家党还是说工党，关于贸易协议，关于意大利一些别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所说的跟所做的有一些不是很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了一条评论，有一个我们的群里面的这个听众朋友是这么说，他说啊，其实国家党就是想玩和怀唐一条约一样的阴阳合同，但是莫迪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糊弄过去，
1: 对啊，因为你毕竟像你不管是说莫迪，你不管是说像 Peters， 从一个 Luxon 的角度，你 Luxon 你毕竟从一个正态的一个方面会比较嫩一些，所以你姜是老的辣，你怎么能斗得过莫迪呢？
0: 反正我是认为写进合同里面的一定会是未来的很大的问题，
1: 而且会是给以后的不同的政府会带来一个问题，
0: 所以我想
1: 这个不是说就是说这一次下完了以后，不管是以后是国党还是工党的话，你如果是工党或者是绿党或者什么的话，你不需要去看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你不管什么的话，你这十五年已经拴进去了，
0: 对，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所以我想知道绿党现在的态度也是坚决的不太会同意的，对吗？
1: 对，绿党除了跟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0: 是认同的，
1: 一般情况下普遍的话不会对自由贸易协议认同，因为也有不同的原因，当然从这个印度角度，从一个经济的方面觉得这一个经济的你从一个数据的一个角度就不是说一个好的一个协议，当然之前跟 UAE 之类的或者是跟一些别的国家的话，也可能是因也有其中不同的原因，对，一般情况下主要的几点就是这个经济到底是说能不能对上，
0: 有没有
1: 对于不光是对新西兰有没有帮助，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说哦，这样的话会对新西兰有帮助，但是在我的调查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的地方你虽然说现在出口上涨，但是你老百姓看不见这个钱，
0: 主要也是因为纽币不值钱嘛，所以现在国际市场可能会更愿意，
1: 但你比如说像 Fonterra 或者之类的，像咱们用 Fonterra 来做比喻吧，你是 Fonterra 出口，感觉大家都说大鼓张扬这样的话，说哦，你看现在的 Fonterra 现在出口上涨多少多好，对新西兰多好，那为什么新西兰在超市买的奶制品 还是这么贵呢？
0: 嗯，
1: 而且价格为什么
0: 对
1: 越来越高呢？真正对于 Fonterra 这样的话，出口那么高的话，对于新西兰的。

0: 经济，如果从一个赋税的一个角度，并没有说在我调查当中，当然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的当中，并没有感觉说跟出口对比的那么高的交的那么
1: 我
0: 高
1: 能
0: 的
1: 理解你的意思，
0: 那交那么高
1: 你
0: 的
1: 更着
0: 工
1: 重
0: 资，
1: 于
0: 对，
1: 绿党的角度，更着重于新西兰人民会得到什么，新
0: 对。
1: 西兰的政府会得到什么。你说你的出口推高，第一个就是创造我们在本地的税收，但是你没有看到明显的证据显示他们的，随着他们的国际市场打开，但是他们本地的税收会变多。第二个就是其实出口更多，其实推动我们本地大家的可选更低。
0: 更低，
1: 对，
0: 而
1: 因为
0: 且，
1: 新西兰没有转型嘛，新西兰还是在卖量嘛，他没有在卖就是产品的增值的部分嘛。
0: 而且第三点就是一直在说哦，这样的话出口的话对新西兰创业，但是到现在为止，你不管是说部长，不管是说你在国会里，不管你是说用数据来调查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准确的说你到底说出口多了的话，创了多少新的
1: 明
0: 就
1: 白。
0: 业的机会呢？没有人说，只是说一个口号，并没有任何的数据能去支撑这一个口号。
1: 是，明白。好，那么今天呢，其实新西兰还有接连的两个消息，也都是跟我们的房屋有关的哈，就是花钱的部分。刚刚我们说到是赚钱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今天在国际方面，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谈到了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谈到了南海仲裁案啊，新西兰也是赫然在列的。这件事情就是和中国南海有关，当然又是跟着美日飞的屁股后面，我们做的这一份措辞很严重的联合声明。那我看到中国方面的举措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发表了声明来进行到反制，还有召见了日本的驻华的一些大使。那到新西兰这边，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动向，但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不太一样哈。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新西兰想要去加入到的是澳洲和斐济的海洋联盟，其实也是一个防务的背景，包括这次莫迪来也有在防务方面的升级，你怎么看？
0: 你觉得这有几点啊？那我第一点就是很多的时候是针对，当然可能吴姐，您节目也提过关于中国在
1: 南海，
0: 南海去有一些就是这个 military exercise 吧，就是说会有怎么说呢？这个关于武器方面的一些动态，当然从绿党的一个角度，绿党不管是哪个国家，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哦，绿党说哪一个国家，从最基本的话，绿党的提倡就是和平，觉得对于这件事情，绿党已经提出来说，对于在南海出现这一些事情的话，会比较担忧一些，但是同时，从一个世界的一个角度，你中国就像你跟新西兰提前打声招呼了，说我们会有这一些 military 的国防的一些 exercise，很多
1: 你
0: 的
1: 说
0: 时
1: 的
0: 候
1: 就是那个试射的那
0: 是
1: 一
0: 射
1: 个
0: 的，对对对，
1: 前射的导弹是吧？
0: 对。但如果是说新西兰，甚至有的时候在离，可能有的人又会说哦，这一块跟中国哪都不挨哪。但很多的时候，你说新西兰，你去中国的一些海洋，你知道也是哪也不挨哪，
1: 对呀，你为什么要
0: 美
1: 去
0: 国
1: 台
0: 也是
1: 海
0: 一样。
1: 呢？对。
0: 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看这个情况下，不要太双标。
1: 对
0: 既
1: 呀，
0: 然新西兰这样做的话，
1: 你既然可以自
0: 你既然
1: 由，
0: 可以这样的话，
1: 别有
0: 当
1: 自
0: 然
1: 由。
0: 新西兰这样做的话，绿党也没有赞同，绿党也会出来觉得说，你新西兰不应该这么去做，你澳洲不应该这么去做，你美国不应该去做。当然，同时的话，你中国也不敢这么去做。所以从这个角度，绿党是非对于谴责不同国家是非常公平的。但这一个跟斐济、跟澳洲的一些协议，让人比较担忧的有几点。第一点是，刚才吴姐也说了，印度也会对于这一方面比较重视一些
1: 防务的，
0: 防务的一些，因为现在印度对于武器出口，尤其是说对于武器出口到以色列，已经是数一数二了。甚至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提出了，在美国提出了说，如果美国不支持的话，我们有印度14亿人支持我们，所以很多的从一个国防、从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度，世界已经开始有一些转变。咱们看斐济也跟以色列现在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近一些。当然从绿党的一个角度，对于这个18的事情，咱们也原来也提过了。所以对于现在跟斐济、跟印度的一些合作的话，也会让我们有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担忧。 但
1: 所以你会更愿意把这些防务动作看到联系的是中东和以色列之间吗？
0: 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一些事情，你不管是说跟中东、跟以色列、跟美国、跟伊朗都有一些挂钩的。这个不能从一个现在世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度，不能说现在能分得那么清了。而且还有一点，主要是说。你跟斐济这样的话，但是有的时候不要去忽略到大洋洲的，毕竟国家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不光是斐济一个，毗沙摩亚啊。
1: 所以我可以先问你一下，你会认为新西兰加入到这一个澳洲和斐济的防务协议的可能性会很大吗？我个人认为很大哈，
0: 很大，但是应不应该？我觉得不应该。
1: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但是你看，就连南太都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所谓防务的一个联盟，就是让我们觉得新西兰不再是那一个啊偏居一隅然后很安全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你对于南太，如果说南太因为不同的原因或者是不同的角度的话，现在对于防务比较重视一些，其实首先第一点会让人比较担忧的是咱们这个是历史重复，在之前的一些不管是说实验的一些核武器啊之类的，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对于太平洋的损失都会比较高一些。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从一个太平洋的角度，你如果说像看 Kiribati 或者是看库克群岛的话，很多的地方让人担忧的其实还是说从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角度，因为你想 Kiribati 可能是在全世界的话可能是第一个被海洋这种提升的这一个原因，
1: 海平面提升
0: 被淹没的第一个国家，所以现在已经是说从一个气候变化体现的话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但如果是说从一个南太的一个角度，更重视国防，更重视这一些的话，其实把重视的地方放的不对，所以你不管是说跟澳洲跟斐济这一次想签这一个合约，还是说咱们原来所说的像 AUKUS 二柱，还是说一些五眼相方面的，我觉得新西兰现在应该更重视一些自己在太平洋的一些立场。到底是说第一点，新西兰在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榜样？
1: 他一定是希望自己是和澳洲在南太去领衔呀。领衔的话，一定是要把这些岛国的影响力拉回到西方阵营的手中啊。就是我认为新西兰
0: 是
1: 这么想的，
0: 但是西方的手中还是美国的手中。
1: OK， 这个说得很好。
0: 对，因为很多的地方，咱们也可以看见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在大洋洲的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为什么让新西兰参加五眼？并不是说新西兰有多么优秀，或者是有对于科技啊之类的有多么大的贡献，完全是为了因为新西兰的地理位置。所以在这个角度，很多的地方，你不管是说在惠灵顿，在 FBI 建立自己的 FBI 的一个公司，一个办公室，不管你是说现在对于别的像美国，咱们原来说过，美国说你新西兰你在于国防这一方面的投资不够，所以新西兰说好，那应该投多少？所以咱们看去年的财务预算，今年财务预算，从一个国防那个角度，对于整个财务预算的投资来说，是比例非常非常大的。相比下来，对于教育、对于医疗、对于一些其他的地方，投资并没有那么多。虽然说那么多，但其实说只是说很多的地方连膨胀率都不见得能跟得上。从教育的角度，连膨胀率都跟不上。
1: 明白。
0: 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给国防提那么多，而且让美国在于新西兰，你不管是说 Rocket Lab 这一个角度，提供更多对于新西兰其实人民不利的一些，或者是对于新西兰的独立外交协议独立的外交的这一个政策不利的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样的话，并不会让新西兰 以后会有多好的发展。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似乎我这两天甚至都已经在考虑，因为我们知道新西兰是无核嘛，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比方说像澳洲的达尔文港啊，这个是属于专门的这个叫做美军的陆战队的核心的轮换基地，但是新西兰其实也有两个机场算是有和美军的联系，虽然不是为了作战的这一种，但比方说什么南极极地啊等等，我知道基督城其实就有一个，对不对？我其实会很担心，随着 FBI 在新西兰本地的落地，新西兰在防务方面如此的打开，你会觉得我这个担心多余吗？就是美军会不会未来也会在新西兰有更多军事基地的一些安排？
0: 美国肯定会想这样的，
1: 对。
0: 而且如果是说在这个政府，尤其是说一个极为偏美的一个政府的带领下的话，
1: 明白，
0: 这个担忧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像即使说新西兰从始以来的话，对于新西兰人这个无核的这一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1: 但是我觉得新西兰的，我打断一下，你觉得新西兰的无核还真的是像以前一样在坚持，还是因为这是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叫做孔乙己的长衫，就是我们已经穿上了，我不能落下来。但是从奥克斯开始，我认为我们所谓的无核早就已经打开了一个大的口子了。
0: 确实是，而且最近咱们的国防部长 Chris Pink 也提出来了关于说对于核这一个方面有一些兴趣，这样的话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表
1: 态。他是在相会之上说的哈，虽然很快就把它撤回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所谓的不专业。
0: 既然你想到了，对，你既然已经想到的话，你只是说可能口快了些，但是你既然想到的话，那证明肯定会在内部的话会有一些已经有一些想法跟有一些研究，
1: 就一定是有，或者这一句话就是以开玩笑或者说错了的感觉说出来，其实就是去试一试水温的。好，
0: 对对，
1: 那我想知道因为现在的大选如果是以这样的走向来说，我个人觉得对左翼可能更有利一点点哈。第一个就是中东战事不停，霍尔木兹海峡又一次关闭了，大家面对的就是非常现实的民生的问题，那这本身是对于左翼的选举有利的。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可能
1: 不好这么讲，
0: 不是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的态度有一些改变，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左翼右翼，因为即使说像绿党所推出的，你不管是说咱们的我们的税的一些政策，或者上周一所推出的关于环境的一些政策，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想象的是如果大家说天津的话，那我认情可愿，但是你干什么事情的话，对于新西兰的民众对于新西兰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帮助，从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跟左翼右翼其实并没有说太大的关系。我觉得你有这个政府说我希望对于国防有提供更高的，但是我会比较双标一些，比较偏美，那样的话把整个新西兰的这个独立立场打乱了，这样的话对于新西兰的人民没有利的话，这个对于新西兰作为民众来说，今年选举的话也应该去想得到。
1: 其实我自己在看所谓左翼右翼，就是每个不同的观点，我们说左一点，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偏中一点点的啦，啊，行动党可能会特别右一点。
0: 其实大家我觉得偏的话，说偏左偏右，其实很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偏自己的立场吧。
1: 对，你的立场就是我希望人人能够，咱不说人人平等，但是希望能够先兼顾的是民生的问题。
0: 对
1: 对，然后激进一点的，其实左翼更激进，你知道吗？就是在外，就是在其他的方面，可能就是希望打开局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国防跟得上世界的一些步伐，我们的外交必须要跟得上大部队。
0: 而且从一个国防的一个角度，当然我们从国防的部门也听到过，说其实现在国防的投资虽然投资那么多，但并没有说投资到这种人事上，并没有说投的是一些器械，投的是新的武器，投的是新的船、新的坦克、新的这一些，但并没有投在人家。所以当时跟从一个我当时跟国防内部的一些人聊天的时候，国防内部的人就会说我们有一些器械，但是在那儿 待着没人用，因为我们没有人员去用、
1: 嗯、
0: 没有人员去教他们怎么去用
1: 这
0: 些机器，这
1: 是一个关键点。
0: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新西兰你作为国防，国防是国防是防，并不是国公。
1: 嗯，
0: 所以如果看美国现在的话并不能再叫国防，他们已经，
1: 所以他们叫战争部
0: 了，叫战争部，对不
1: 对,
0: 对，他们已经非常表明的
1: 不演了。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的话，其实美国做的说也比较透彻一些，说我们不需要去演播了，我们并没有说这个是防，我们这个就是战争的、
1: 嗯、
0: 但战争去用。所以新西兰如果说我们去国防真正是防谁呢？谁想来呢？
1: 嗯
0: 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真的是
1: 说，我们其实应该叫国援部，因为都是国家支援救援。这个是新西兰在买所有的设备武器的时候的唯一，他都是说，你看我们海鹰直升机可以搜救的吧，是可以救援的吧，我们是可以投放物资的吧，我们军舰也是如此吧。
0: 嗯，
1: 但是就是我们说其他的国家哈、啊，人家是攻击性。还是防卫性，
0: 对，
1: 新西兰是救援性还是防卫性？
0: 而且从这一个新西兰现在天然灾难越来越多的话、
1: 嗯、
0: 也会需要国防部的这一方面，但是并没有说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更多的一些，
1: 是，所以常常我们想去换位思考，比方说国家的，我很多人都会担心我不愿意花钱到国防上，其实我是一半一半，因为国防需要吗？你是需要跟着整个的节奏走的，但是在当你审时度势在当下的时候，先做哪件事为准，那我这个想法会左一点、
0: 嗯、
1: 我会觉得没有人民就没有一切，你就没有什么国可以去防了，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的人民都已经过不好了，这是一个移民的国度，人的流失其实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好，而且你要看你留下来的人他到底是在，我们如果真的人要分三六九等，你要看他们的整体的职速是在哪里、
0: 嗯、
1: 是不是有选择的高薪的能够折腾的到慢慢都外流了，留在这里的都是我守着故土的，我只是小这叫小富则康的、
0: 嗯、
1: 就是安稳的土生土长多少倍的，
0: 或者是而是说新西兰有这样的话，有很多不同的，因为毕竟是一个移民的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移民，但是同时咱们看新西兰这样跟的武器所说，同时看新西兰的人口流失、
1: 嗯、
0: 每一天都走200个精英，第一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同的党派反而不是说想把自己的人留在这里、
1: 嗯、
0: 反而是说对于现在用移民来开刀、
1: 嗯嗯、
0: 然后第三点是各个的公共交通啊或者是公共设施并没有更多的投资，反而投资的是国防，但并没有比如说国防投在一个有用的一些地方，反而是说对于美国无眼的一些伙伴的话
1: 对
0: 会对他们有一些更多的帮助，并没有说对于新西兰自己本身有帮助。
1: 我自己就是觉得
0: 很多不同的点，
1: 是国防需要吗？国防需要，但是国防是我们尽可能把它减到我们可以用到的量，就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救援，好，那我们大概预估一下未来的风险，我们需要配备的东西，我们也不要考远海的战力，比方说军舰能够飞得多远，我们只要能够在整个太平洋周围能够完成对于我们自己和对于一些其他的岛国能够起到帮扶的一些作用、
0: 嗯、
1: 海鹰的话我们可能一下子不要买四架，买两架我们可以用得到。 当然也许你会说那这个吴曼你不就是完全的这个国家就是去落伍了吗？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话，你的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不对？我们老祖宗都会告诉我们的道理。那民意这个东西丢了就很麻烦。
0: 而且很多的时候如果新西兰真的想去对于国防方面投资的话，是会有需要投资的一些方面、
1: 嗯、
0: 尤其是说对于科技的一些方面、
1: 嗯、
0: 对于 AI 的一些方面、
1: 嗯、
0: 对于这一种cyber 的一些方面是应该对于 这方面有一些投资。但是这个是也是说一些防国的一些
1: 我告诉您，如果这个国家它不够强的话哈、
0: 嗯、
1: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比方说为什么我说新西兰现在流失比较严重，第一个是青年就业率非常差，
0: 对，
1: 这不是吴曼说的，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历史以来比较糟糕的一个点、
0: 嗯、
1: 就业率还是普适一点，大家不同的年龄我觉得咱们还可以退一步再说，但是青年如果不能够就业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0: 嗯、
1: 而且政府改变了一些政策，青年也很难被福利系统暂时的留在新西兰给他一个过渡的时期、
0: 嗯、
1: 大家明白吗？如果我以前我是一个18岁的人，我毕业了，我现在就在想哎呦，我找不到工作怎么 怎么办？以前的话我还能拿一拿去福利啊，在这个本地稍微的过渡一下。当然福利是一把双刃剑，有很多人就是拿了懒了，这辈子就是拿福利了，这绝
0: 对
1: 不对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我现在生活不下去了，我的父母也没有余钱了，那怎么办？我只能出去去闯荡天涯，雪花啤酒勇闯天涯，对不对啊？那我就去到其他国家。但十几岁的年纪正好是他重新的交友圈，他重新的工作圈子落地生根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么也就是说未来留下来的都是新西兰养老天堂，父母孩子生孩子的天堂，我们都是留在这里的。这一些中年的父母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孩子的教育而你愿意留在这里，不然的话干嘛去哪里赚不到现在的这个工资是怎么着的，对不对？没有更好的一些发展嘛。那新西兰如果你的教育本身又失去了更多的优势，比方说我们的国际排名又在低，那对于这些中年父母他们的吸引力也会不高。
0: 在很多地方，在最新的调查里面啊、新西兰现在的教育就是孩子对于在学习的一些一些兴趣
1: 是
0: 也是说比往年要更低一些。
1: 好，那我们回来我们再来说，如果新西兰是一个精英容易流失，留下来的都是依赖着社会福利的人，首先那些 homeless 是不会出国的，他买不起机票，对不对？是不是？你别管你看不看他，把他藏在了哪个地方，他是不是他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的吧？对不对？你穷凶极恶，他未来变成什么我不知道，进入监狱也是国民经济去养活他的，好吧？那么有能力的人如果走了，未来你这个国家你的国力不够强，说实话你也不用国防了，因为你啥也防不住，人家想要你打一个响指，就像委内瑞拉一样，你东西全部都要给我，你去接受采访，一个发言稿都需要我帮你来斟酌画画这个圈圈改改，那我们不用国防，因为你也别防了，别花那钱，直接躺平啊，顺从还能保个全尸，是不是？如果你说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强，你买的这些东西，那么你就一定是要有对外攻击性的，而且你攻击还必须让别人觉得你是有点厉害的。那我们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刺猬呢？
0: 对，
1: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
0: 所以新西兰除了有这一种，其实用这个diplomacy 之类的，其实并没有说太多的选择，因为你毕竟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你打不过美国，花不过中国，你不可能是说在这两边的话，你可以说二选一，尤其是说中国是你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你跟美国现在因为无眼又之类也套得那么近，所以很多的地方，新西兰干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一届政府从一个外交的角度会比较嫩一些，尤其是说不管你是说 Winston Peters， 不管你是说 Judith Collins， 你对于你本身自己就更偏美一些，所以你在这一方面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领导的话，你反而会被这个领导 Luxon 会被另外别的人去领着鼻子走，这样的话你对于整个新西兰在国际立场在国际平台上的这一个位置现在就会有一些改变，
1: 是，
0: 其实这个是让人最感动的。
1: 我们节目之中也在说，你走出这一步，就是说你想要加快速度，新西兰快速的转型没有问题，新西兰就是需要一些提速的，但是它能不能够适应，对不对？你本身就是800米都跑不下来，你说我今天就必须报马拉松全马，你跑下来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快速紧急通过的方案到最后可能也会一项一项被推翻，到现在你说我快速的跟印度建立关系，在美国面前拔得头筹，但是明天你做不到了，他反而会更加的重视你啊！你以前是一个小小客户，有朋友说所谓新西兰国防就是美国的提款机，
0: 对
1: 啊。然后大家也提到了电力的问题，其实 Lawrence 这跟我们讨论的核是有关的，就是说未来大家知道大国的比拼，咱不是大国，但是大国的比拼避免不了的就是电，就是能源，
0: 对
1: 吗？咱们新西兰现在自己用电都成问题啊，那其实在核的双刃剑之中，我很想知道绿党的观点是完全都不可以转变的，
0: 完全都不可以转变。但是有几个原因，其实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新西兰，你首先第一，我觉得让人有一些疑惑的地方是，你新西兰面积大人口少，为什么会电用不足，有没有足够的电呢？其实这一个跟发电公司完全有一个有关系的，因为可能新西兰首先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新西兰你产电的时候你用的能量跟电是不一样的，所以用的能量的话像很多公司大的工厂啊之类的，可能还会用一些不可持续的一些能源，但是如果咱们说纯从电的一个角度来说，80%以上的新西兰电 已经是可持续能源了。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产电跟供电如果是在一块儿的话，你从一个经济的一个角度，你从一个看股东啊之类的一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说，我如果产电产的多的话，就会压价。压价的话呢，我就供电的话，我就不会赚那么多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是说新西兰没有能力产更多的电，而是你产电跟供电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供电的这一方面就特例去压产电。这个咱们原来也看见过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现象。所以新西兰你不管是说有可持续能源的话，像风电水电，或者是地供，或者是太阳能，有足够的能力去产更多的电。而且其实有足够的能力的话，为其他的国家可能也会这一些想法给提供一些电，或者是新西兰可能有更多的地方会需要用电的。所以从一个生电的产电的一个角度，可持续能源在新西兰足够，因为新西兰你不管怎么的话，面积大，人口小，不应该有这一方面的难处。你如果是说像新西兰的话，其实跟英国比英国整个的面积要大，估计可能跟日本的面积可能差不了多少的话，在我印象当中，但毕竟日本的人口会更高一些，所以他们如果是说我们会去用不同的像核电啊之类的，也有情可原，因为毕竟人口多。
1: 明白。
0: 但新西兰没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从供电的，所以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当然现在可能对于太阳能会比较重视一些，你看不同党派也提出来过对于太阳能一些政策，但从一个绿党的角度，最大的一个，你再怎么供电的话，其实是说个人想看自己去用，但是你从一个整个系统的一个角度，你必须得把供电跟产电跟供电给打开。
1: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电这个问题真的是百年育林，就是它不是随时要转型都可以，我们是不是要一步一步的去打开，就是现在国际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
0: 其实如果是说从一个供电的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要去建更多的比如太阳能厂，或者是风电厂之类的，可能会需要一步一步。但是咱们从，当然我也去采去考察过一些太阳能厂，是可能从一个审批的一个角度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但是从整个这个建的话，其实几年就能建得到。
1: 明白。
0: 并没有说去需要等十年跟二十年，但是你如果想把这一个供电跟产电的这个生电跟供电这一个公司的这一个设施打开的话，其实并不是说非常非常难的。
1: 明白。
0: 只要是有人有这种想法，觉得这个应该是觉得不合理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
1: 那我想知道绿党对于核的坚持主要是为什么？
0: 因为很多的地方，尤其是说你看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咱们如果是说以一个最逻辑的一个角度来说，不光是说新西兰有史以来对于核就比较排斥一些，因为很多的地方核对于太平洋可能有一些大家有一些不满意的一些地方，原来对于核武器的实习。但如果咱们看现在，你日本你的核的电厂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是因为日本虽然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即使这样的话也会有很多的地方做得让人比较不满一些。
1: 明白。
0: 咱们可能几年前也谈过了关于把核的下水放在排在大海里面，新西兰没有这一个能力，没有这一个技术，而且从一个地理位置的角度并不合理用核，因为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会不堪设想。
1: 会觉得我们自己的 control 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是吗？
0: 绝对没有。
1: 好。Okay。
0: 而且像因为新西兰地理面积毕竟比较大一些，完全有足够的能力以太阳能、以风电、以水电能供应所有的。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但我只说这三个是最大的。
1: 明白。你就是你觉得我们现有的其实更安全的发电的和造电的形式还没有完全被利用，还没有被开发。
0: 完全没有。
1: 但你看现在国家党和工党都推出了很多光伏的补贴，
0: 对，
1: 你怎么看？因为很多的行业者都说是远远不够的。
0: 远远不够的，而且当然 绿党一直在提出对于太阳能这一方面的，所以当然会支持，说你不管是国家党还是工党的话，我们都会支持。
1: 嗯，
0: 但让我们最觉得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你既然绿党也赞同，国家党也赞同，工党也赞同，现在就实行了。
1: 嗯，
0: 为什么会等到选举以后才实行？
1: 嗯，
0: 你为什么会用这一个，让我比较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会用一个以选举口号说，如果你投我一票的话，我再去实行这一个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情况。你现在你如果是说，不管即使说绿党不赞同的话，当然绿党也赞同，你绿党、国家党、工党，你如果现在有一个八，这周下一周把法案，
1: 所以行动党和优先党他们的态度呢？
0: 行动党跟优先党的态度不需要他们有任何的态度，因为你国家党因为你在国会里面你是以多数为主，对不对？你有国家党、有工党、有绿党的话，你足够的数完全可以说任何的一个法案关于太阳能都能通过。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就实行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绿党那个角度，现在我们就是说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个供电跟生电产电跟供电的这一个情况，可能大家不管你是国家党还是工党还没有说任何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当然绿党觉得这一方面其实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一个他们想两个人所推出来的这一个选举的这一个政策吧，绿党的角度说，太好了，你们俩现在都终于对于这个太阳能
1: 有共识
0: 了，有共识了，咱们现在实行，咱别等到十一月份。
1: 那么工党国家党是怎么回复的？
0: 那国家党跟工党都还没有回复。对啊。
1: OK， 好。
0: 是不是？我觉得
1: 那工党现在是不能实施啊。
0: 但我觉得你什么不能实施？因为就像我说，在国会里面，你只需要一个多数，你想实施的话，你就可以实施。
1: 好。问他们。
0: 对呀，所以可能这个对于从一个如果从一个民众那个角度，也会觉得说，确实啊，既然大家都赞同的话，现在就实行啊，为什么非得等选举？
1: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等到选举后呢？
0: 等到选举后的话，我觉得
1: 这还是拿这个去套选票。
0: 如果是不，确实第一点拿这个去套选票，第二点就是你去，就像2023年的时候，国家党去许诺说，哦，我们会对于电力有更高的一些发展，会有更多的一些电的这一个充电厂在世界全国各地，他们已经在国会里面已经是作为政府的执政的一个党派的话，已经这是第三年了，对吧？还没有任何的动向呢。所以你可以说许愿真正什么时候你真的说达成了以后，你到政府里你是执政党派了，你什么时候去落实，那人家没提啊。你可以是第一年，你可以是第三年，是可能有的地方像工党也提出来说可能第一年就会像实行这一件事情，但是在我的可能国家党也已经提出，但是我没有看见。这是很多的地方，我觉得既然现在有这个想法，现在就实行，对老百姓都好。
1: 是，
0: 既然这样的话，为嘛还要等到十一月呢？
1: 我已经可以看到他这一个周的辩论主题了。OK， 时间的关系
0: 是，
1: 我觉得没错哈，就是新西兰是需要快起来的。
0: 对
1: 啊，这个快起来的话，是在大家有共识的时候，希望能够快速的推进一些对于新西兰有利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快速的绕过某一个环节，让很多的政策烙上一个烙印。
0: 非常
1: 好的，非常的感谢，非常谢谢啊，谢谢 Lawrence。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去提问，也都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祝大家生活愉快，
0: 祝大家每周愉快，
1: 拜
0: 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3: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醒你了，搬去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